他用歌声带着自己重新回到了舞台。虽然那一次的事件让陈楚生在事业上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陈楚生的爱情却结出了硕果。2014年，陈楚生与女友刘云结束了长达13年的恋爱长跑，领证结婚了。自从有了两个儿子之后，陈楚生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家庭当中。陈楚生每一年都会给自己的孩子们雕刻南瓜灯。看来陈楚生不仅唱歌很好，动手能力也是超级的棒。平时陈楚生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会选择在家里面帮忙照顾孩子。他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和孩子们玩耍的照片。如今的陈楚生已经43岁了，他早已经看开了过往的浮华和云烟。如今的他只希望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小家，让孩子们茁壮成长，还能有支持和喜欢他的歌迷们记得他所创作的那些好歌，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肯定有人会问，如果让陈楚生重来一次，他还会不会以逃跑的方式来解决当年的问题？但是没有如果，我想做出了当年那个选择的人才是陈楚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6: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歌。那今天的老歌呢，为您带来的是许嵩的专场《

十几年前，许多年轻人兴奋地去讨论着一个叫许嵩的歌手。其实他是一位网络歌手。2009年呢，他在网络上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自定义》。当时这张专辑风靡了校园呀。那张专辑当中呢，有何不可？如果当时，还有雅俗共赏和幻听啊，四首歌。其实没有任何唱片公司的制作，23岁的许嵩一个人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录音和混音。这也是为什么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我很喜欢他。曾经记得有人问过我说 QQ 你喜欢新生代的哪些歌手，我说我比较喜欢周传雄，喜欢薛之谦，喜欢许

松，喜欢张杰。看看是不是都是实力派的哈。这首歌《断桥残雪》很有中国风哈，下面的这一首歌也很好听，把这首歌送给你。今天是许嵩的专场，希望你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很喜欢》。

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有何不可》，很经典是吧？他的那一首歌叫《灰色头像》，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你灰色头像不会再跳动。”也再没有人会对着灰色头像揣测你到底是离线还是隐身，即使朋友圈只剩下一道灰色的横线，头像仍然会保持着彩色，再淡漠的

关系也有了体面的包装。2011年，因为实打实的音乐才华，再加之网络流量霸主的地位，身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首的许嵩被海蝶音乐看中，走出了自己的小作坊，成了一名签约歌手。今天许嵩甚至成为了海蝶的音乐总监，他擅长做中国风音乐，签约之后的几张专辑反响都还不错。10年之后，他仍然活跃在网络上，处事低调，不爱曝光，不上综艺，不搞宣传，不玩炒作，没有花边新闻，也不擅长和歌迷互动。可是他这一些经典的歌曲，我们真的不能忘。来，继续听歌。

0: 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经典的《半城烟沙》，我曾经把这首歌作为我 QQ 的背景音乐。许嵩是一个简单挣钱、简单做人的人，除了演唱会，我们感受他存在感的途径只能是打开 QQ 音乐或者是网易云。三年的时间，许嵩有很多经典的歌，他写了《雅俗共赏》，然后因为抖音的翻唱突然走红了。许嵩呢，曾经有过《断桥残雪》《清明雨上芦洲月》这些爆红的歌曲哈，又有多少听众会在下一
1: 幺七幺三八九七八六八四幺？

0: 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新开有个平房要出售啊，
0: 新
1: 出租出售，对，新开镇，大巴区
0: 新
1: 开镇啊，有个平房出租出售。
0: 嗯，好，介绍一下。
1: 98平，里头是装修，都装修了。
0: 哎，好的。
1: 啊，完还有一个那什么，还有一个那个扇9.6米车那个扇布，车扇布要出售，85成新。
0: 扇布，9.6米车用的是吧？
1: 对对，扇布，240左右。
0: 240元左右。
1: 对对，
0: 嗯，行，
1: 啊，电话是187-187-0426，
0: 187-0426-0945。好，您电话是187-0426-0945是吗？
1: 啊，对，187-0426-0945，啊，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0: 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 186-4274-2323 186-4274-2323。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买个32的和28的柴油三轮，
0: 嗯，
1: 要五灯牌的，
0: 嗯，
1: 完事买个电动轮椅，
0: 嗯，
1: 还买个手推的轮椅。
0: 好，
1: 那个都得6升息以上，要不不要啊？
0: 嗯，好的。
1: 那个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
1: 对，微信看车。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多，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扎眼儿女工，月薪3600，加上加班补助，还有钳工学徒，月薪是3000元，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模具的，包吃住，厂区食宿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
1: 哎，我求购一个二手的活动板房。
0: 要多大规格的？
1: 大小都差不多，都行。
0: 哎、就是没有要求。
1: 嗯。
0: 反正一般那么大都行。
1: 对对对。
0: 好的，行。
1: 哎。
0: 那你
1: 好。158。
0: 158。
1: 4278，
0: 哎，
1: 8805，
0: 158-427-8805是吗？
1: 哎，对，
0: 嗯，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好，
0: 好嘞，再会。

0: 去相爱。新龙台某企业招聘成熟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的。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咨询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一个大客司机，我是一名大客司机，我想找个大客开。
0: 开大客车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有经验对吧？
1: 嗯，对，30年驾龄了。
0: 30年的驾龄，证照都齐全。
1: 嗯
0: 嗯，行，别的还有要求吗？
1: 没有。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57。
0: 嗯。
1: 2437。
0: 嗯。
1: 3755。
0: 157-2437-3755，对吗？
1: 嗯，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嗯，再见。

0: 某角班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7000元。招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电话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找徐先生，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想替我朋友求一个农村的平房。
0: 求购想买是吗？
1: 想买一个农村的平房。
0: 嗯，好的。位置想要在哪儿的呢？
1: 地区不限，位置也不限。
0: 好的。
1: 嗯，价格就面议吧，当面看吧，说能看房再定价吧。
0: 嗯，可以的。
1: 嗯。
0: 电话是多少呢？
1: 电话是，我这是新买的号，我看一下啊。
0: 嗯，好。
1: 稍等，稍等。153-0427。
0: 嗯。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啊，我想求职找工作。
0: 嗯，您说。
1: 我想找我打经地方，找门卫地方。
0: 嗯，好的。
1: 我谁家养牛羊多了，我能上能喂牛羊。
0: 嗯。
1: 必须公吃公住，我会烧锅炉，有锅炉证。
0: 哎，好的。
1: 啊，我家是临海的，体格好。
0: 嗯。
1: 我无犯罪历史。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6。
0: 哎。
1: 9426。
0: 嗯。
1: 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啊啊，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啊，再会。
1: 再会。
0: 哎。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同时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呢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提醒各位，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直播热线的号码呢是3815939，还有3816939，打这两个哪个都能发布信息，但是必须是在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才行。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潘山融媒的 APP， 可以自行查看。也就是说，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没有49182-0427-0949办理就可以了。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首先祝你节日快乐啊！
0: 嗯，谢谢。
1: 妈，你还给我发布一下子，我那个卖点那个烧火的劈柴。
0: 嗯，好。
1: 那个多量的他自己来拉来，少量的我能给送啊。
0: 哦，好的。
1: 嗯，都低价卖吧。
0: 嗯
1: 嗯，完再卖一个汽油三轮车。
0: 嗯。
1: 那个不带楼。
0: 嗯。
1: 前面坐两个人。
0: 嗯。
1: 嗯。完都全都低价卖。
0: 好的。
1: 嗯。这不到冬天了，我也不拿了，不得住了，就得往搬家走。
0: 嗯，可以。
1: 嗯嗯，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下。
0: 行，您留个电话。
1: 留电话是153，不是那号的啊，就这个那号打不通了。
0: 哦，好的。
1: 嗯，153。
0: 嗯。
1: 0427。
0: 0427啊。
1: 对。
0: 嗯。
1: 153-0427。8001。
0: 电话是153-0427-8001，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嗯，再会。
0: 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卖点东西。
0: 您说。
2: 有一个肯德基大门是宽是3.1米宽，高是2.7米高。
0: 嗯。
2: 门，中间的门是1.7米宽。2.1米高的，
0: 嗯，
2: 2500卖，
0: 2500元，
2: 基本是新的啊，
0: 嗯，
2: 还有一个电热水器也是新的，
0: 嗯，
2: 要花700多买啊，要800块钱买的，
0: 嗯，
2: 现在折半吧，卖，还有俩电暖气，
0: 嗯，
2: 有2000瓦的，
0: 嗯，
2: 还有一个油的，一个不是油的，
0: 嗯。
2: 嗯，行，留个电话吧。
0: 行，多少号？
2: 158。
0: 嗯。
2: 4277。
0: 嗯。
2: 3885。
0: 158-4277-3885，对吧？
2: 哎，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一个辽河家院的房子，75平的出售。
0: 嗯，好的，几楼？
1: 1楼。
0: 嗯，75平装修了吗？
1: 啊，没有，清水房。
0: 清水楼未装修的，
1: 哎、
0: 好的，可以。
1: 行。价格面议吧。
0: 嗯，没问题。
1: 15242759393。
0: 您的电话是15242759393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
0: 嗯，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2: 那啥，我求个保姆。
0: 是求职做保姆吗？
2: 对。
0: 好的，您是照顾老人、做家务还是带小孩？
2: 啊？
0: 我说您是带小孩、做家务还是照顾老人？
2: 不是照顾老人，我就找个伴儿，就跟他俩做伴儿。也没有啥活，反正就是那个，我没有说话，我先跟他说个话啥的。
0: 我先问一下，您是想求职做保姆是吧？
2: 对。
0: 那就是做家务活呗，照顾。
2: 不是啊，就是我求的保姆。
0: 你是想招聘呢？
2: 啊？
0: 是你家需要一个保姆，还是你想当保姆？
2: 我不想当保姆，我找个保姆。
0: 啊，那叫招聘保姆。
2: 啊，你那个、我电话号给你留下。
0: 等会儿啊，我问一下，招保姆是做家务活是不是？
2: 啊，
0: 您把收音机先关掉行吗？要不然咱俩有点乱。
2: 啊？不用做家务活，就是找个伴儿跟他唠个嗑啥的。
0: 啊，唠嗑的保姆。
2: 啊，对。
0: 啊，说话的是吧？
2: 啊。我啥都能干，我就是找他一个做个伴儿。
0: 您想招一个保姆，然后陪着说话，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0: 好的，住址是在哪里？兴隆台双台子。
3: 然后陪着说话，是这意思吗？
2: 是。
0: 您把收音机关掉，这位女士。
2: 留电话啊、电话幺八吧。
0: 您说。
2: 180427。
0: 嗯。
2: 1225。
0: 好，电话是18804271225是吗？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啊、
0: 刚刚这位女士啊，然后我的理解就是她想招聘保姆，然后这位保姆呢就是在家里陪着他们两个人唠唠嗑。具体位置呢，因为他收音机不关，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就最后留个电话。大家伙感兴趣的话，自己打电话问一下啊，18804271225。嗯，然后其他朋友或者说刚刚这位女士，您在听节目，以后再参与节目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对上话了，咱就把收音机关掉。这样的话呢，就会安静一些，咱俩沟通。

0: 烘呢就比较简单一些了啊。
1: 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0: 是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大概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都可以，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1: 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
0: 好的。
2: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

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
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

0: 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3: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4: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5: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6: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7: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10: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这小动静真好听。

哎，就是你听我的声音，有没有感觉到一种温暖？就生活有奔头，你有没有？我有。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没有稳定的时代了，只有稳定的个人，未来更没有稳定的时代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让自己稳定的能力。所有的人都在焦虑，今天豁出去了啊，咱们就说一点反人性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能知道了这些之后，大环境再怎么变，也不会去更改你个人的数。

说被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我告诉你啊，就像李白，就咱白哥，当年唐玄宗和杨贵妃那都是他的死忠粉，所以李白虽然在皇上身边待的时间不久，但是他是真真正正享受过诗仙待遇的，那时候也算个职称吧。当然啊，唐玄宗对白哥的宠爱归根到底还是杨贵妃啊，就是对杨贵妃的宠爱。这个唐玄宗有多宠爱杨贵妃呢？一骑红尘妃子笑，不无人知是荔枝来。尤其是这个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剧之后彻底的知道，就博杨贵妃一笑这个荔枝的来到底有千辛万苦，有多么的艰难啊。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可以举全国之力建起无数个荔枝驿站，800里加急，荔枝从岭南树上摘下来到贵妃娘娘的手上，那个露水珠都还没干。那不就是我想要星星你不敢给我摘月亮吗？对不对？小天狗。可见啊，唐玄宗对杨贵妃那得有多上头。杨贵妃跟武则天奶奶有同样的爱好，就是都喜欢牡丹花。唐玄宗呢，肯定那是毫不吝啬，在宫殿的旁边开辟出了一片牡丹园，里边栽种的都是各种的名贵的牡丹花。这花一开啊，花香飘出二里地去。这个时候呢，唐玄宗就会陪着杨贵妃在牡丹园里边一边赏花饮酒，哎，一边就是谈情说爱。杨贵妃呢，穿着一袭的蜀锦华服，鬓边别着朵刚刚摘下来的那个红牡丹，活脱脱的就是一朵会笑的牡丹花仙子。大唐著名的音乐人李龟年带着他的乐工坊就在一边给奏乐。哎呦，这个景象你想想啊，好好浪漫呐。唐玄宗瞅着身边娇滴滴的杨贵妃，觉得此情此景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贵妃娘娘的爱，就对李龟年说，停停停停停，给我停，音乐停。就你们这些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

0: 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下面时间给大家讲一个人的故事啊。邓文迪从一个山东厂妹到全球名媛，她是有一个怎样的逆袭密码呢？1968年的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

0: 苑苑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回到周家坨，把到战卢剑的地点偷偷地告诉了老师和叶帮主众人。哎呀，张道爷闻听，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平啊，那一缺老道向来说话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倒出来，他还不放人，怎么办？师父，那就讲说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掌握之中，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怎么地，咱得怎么地，不听行吗？现在就得走一步说一步了。到时候他不讲信用，然后再说了，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我求您点事儿。杨红让我给扎伤了，现在这个人的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可之间。本来想求傅大侠，结果傅大侠还叫人家抓住了，只好求助您挽救他的生命了。哦。咱们试试看吧，杨红现在何处？是还没来得及照顾他呢。大哥，二哥，大哥，一早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连背殿的杨红踪迹不见。哟，小月听赶紧到了院里，这院里那么多人出来进去的。打听谁，谁也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哎呀，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都大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完了，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事不行，那刀还带毒的，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麻烦了。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他这一哭一闹，全傻眼了。张三丰、武圣什么身份，也冒了汗了。哎呀！难道说一缺老道表面上把我们放了，暗中把这仨人又逮住了？不能啊，有人亲眼目睹我们一块儿回来的，进了周街坨还看见来的，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没了？袁三爷冷静了多时，我月亭啊，别哭别哭别哭，众位啊，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净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他又不是小孩子，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嗯，他们也着急回来，而且背着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可知。都芝麻花，浑身穿的破破旧旧，月平一看就是你了。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老祖，所以呢，我才参加了道教。但是拜哪个老师，哪个老师都烦我，拜谁谁也不收，你不收就拉倒，我自己穿套道袍，没事也念无量天尊，没事弄两本闲书也看看什么老子道德经啊，我自个儿悟道，所以没有庙也没有老师。原来是个野道士啊。对呀、啊、您这就说对了，我是个野老道。哎，您别看我是野老道，我自己悟出了一番道理呀、啊。你悟出什么道理？呵，做人，人嘛，得够两撇。所谓够两撇，那也就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前脚走，不能让旁人指脊梁骨，是不是呢？更不应该办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我说老爷子，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那玩意儿惨呢、啊，那玩意儿，这账总结的一块是非算不可。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你看我这多坦然。我就坦然，您瞅我多轻松，走到哪块我都高高兴兴的。虽然吃饭成点问题，我也没饿着。我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吃得饱，我睡得着，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在乎，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这叫无债一身轻。当个了，哎，喝水喝水喝水啊。我这位小老兄您怎么不喝呀？月亭看看他啊，我喝着。哎，哈哈，他可没问月亭是谁，自己喝。喝完他又问我，二位啊，初次到岳州来吧？司空亮点点头，过去来过几次，不过匆匆忙忙没溜达过。哎呦，得好好溜达溜达。岳州是座古城啊，名胜古迹颇多呀。哎呀，每一处胜景都有讲究，您听听人家给你讲，有滋有味的。我就喜欢游览名胜古迹。哎，到岳州老爷子上岳阳楼没有？
1: 去过了，到那儿看望了朋友。
0: 是啊，岳阳楼值得一溜达呀。到了岳州不上岳阳楼您白来呀。岳阳楼还了得吗？您知道吗？那是咱们全国三大名楼之一呀、啊、特别是在咱江南。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这三大名楼要不溜达溜达那太遗憾了。哎，老爷子，您到岳阳楼溜达都看见什么了？
1: 走马观花没太注意。
0: 错了错了，您上岳阳楼您主要看那些诗，名人留下那些诗，那都是真迹啊，您知道一字值千金啊，那都是名人题写的。你看我看了那么多诗，有的我感兴趣，有的付之一笑，也就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我每次由岳阳楼站到这首诗前，一边玩味着滋味，吧嗒吧嗒的，我还掉眼泪。司空亮也是闲着没事儿哦，什么好诗把你感动的这样？哎呀，这诗太好了啊！我就是脑袋笨。我想拼命的把它记下来，我还记不太清楚。我试试啊，还能记住不？这首诗好像是说是怎么说的来的呢？哎，想起来了，说水有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侧，乾坤日月浮。亲朋有一字，老病有孤舟，什么戎马

0: 关山北，平轩涕泪流。哎，我还真背下来了。嘿，这首诗太棒了。司空亮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啊。
1: 哦，
0: 那么请问这诗谁做的啊？我打听了，那字儿写的也棒。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您知道杜甫吗？哎呀，杜甫大诗圣啊，游览岳阳楼，听说他喝得醉醺醺的，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就写了。不过呢，我听老学究跟我讲究，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据记载说，杜甫那年到了岳阳楼了，喝多了，见景生情，题诗一首，结果就写了前六句，就写了前六句。我刚才读的是八句，这前六句嘛，就是什么今有什么洞庭水，来到岳阳楼等等的吧。那前六句是他写的，写完六句下的没词儿了，你说丢人不丢人吧？怎么想后的那两句他也想不出来了，索性杜甫就不写了，留个悬念，留作后人给补两句。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的人，看看谁有学问能给我补上两句，而且补的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老爷子，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呀，那么多的名人游览岳阳楼，看了这六句话，想给补后头那两句话，补不上来。有的合着押韵补的不错，念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词不达意，后来又把它抹了，不合格。您说多少名人补不上来？哎，前些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游览岳阳楼，看了杜甫的前六句话，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奋笔疾书写了后面那两句话呀。您听着这两句话：荣文山北，平轩涕泪流。您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吗？我还真解释不清吧，您听我说说啊。这主是真了不起啊。咱先说说他是谁。
1: 哦，
0: 这主是谁？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当时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人人仰慕的英雄叫岳飞。岳大元帅。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岳亭在这听着就一动，岳亭心说：“我都不知道，这小破老蛋儿有学问，我得听听是怎么回事。”岳亭摘耳就听着，司空亮脸往下一沉：“哦，你怎知是岳飞补的？”“那当然了，我不但是知道，而且我还亲眼目睹。”“哦，岳飞补这两句。”你在跟前？在啊。你才多大的年纪啊？今年能有二十岁吗？这不是笑话吗？你怎么能在跟前？他我可在跟前呢，我还记得呢。我不认得岳飞呀，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很了不起，周围跟着一大帮人。他看完这诗句之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一补，哎呀，人们都围观着，都看，我也挤进人群，我也看热闹，就见人家刷刷刷刷写下来了，哎呀，字儿写得漂亮。后来我这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触啊。你想想，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的半壁河山，岳大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因此他写了著名的诗句， 那叫满江红啊，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哎，他胸怀壮志啊，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应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难以实现，他实现不了。当今的皇上是个王八蛋，是个无道的昏君，他重用一个丞相秦桧更是个特等的王八蛋。你想想，两个王八蛋凑在一块还好得了吗？哎，把岳大帅坑苦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你想想，岳飞知道黄龙府统一中原，应请二圣，二圣回来就是皇上。现在这皇上怎么办？就得脱袍让位，他能甘心吗？哎，他表面上光复大业，实质上他怕，哎，所以百般阻挠。那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呀，怎么能支持岳飞打金国呢？岳大帅实在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说戎马关山北，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瞪眼救不了，凭轩涕泪流啊，扶着这狼儿只能掉眼泪，只能伤心而已。我说老爷子，你说这边你难过啊？司空廖闻听就瞪圆双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

0: 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6: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7: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8: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9: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1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1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唱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这坑卡的。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再去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了。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还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他咋就那么年轻呢？哎呀，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儿，玉华似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呢，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黑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那个事，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说，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的是孙悟空350斤，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

0: 家属，连二百人都没有，你二百给我二百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来，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说你，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啊？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这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四个，男的三个，女的五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啊，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那说你支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了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成大哥，你一把一字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人就走。我看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我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啊、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你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这不行啊，咱这奶油那味儿份都没，他没上去。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着。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见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哪看那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就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啊，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咱说心里话，他演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说，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他转了365多少圈
0: 忘了。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

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呢。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儿，办个老伴儿哈，哎，跟那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了？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哎，我妞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呢，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神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这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在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那个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那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是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的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鼎明说的高俅来了好使，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

0: 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俅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说两句他说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还得说着人家，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不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
1: 像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

0: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你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黎鑫。大家下午好。
1: 哎，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5 或者搜索小黎鑫，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想要和我们连线，需要先点联系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是啊，直接拨打就可以。那发送文字就需要您把问题发送的相对完整一点啊，你有什么需求，预算多少，看上啥车了，纠结到哪个点了，咱们一起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这叫搁浅的这位要连是吧，来第一个来的我们先连一下。
3: 哎，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是这个近期要结婚，然后家里手里不太富裕，就9万多不到点10万块钱。
1: 嗯嗯，谢谢。
3: 想要一台车，然后现在看的是一个。

0: 一万的市区五千的高速。
1: 阿特兹的
0: 然后
1: 话，你这个9万块钱的话，差不多也能买到20年左右的，或者是21年的这个20年的吧，差不多。我都觉得这车你再开个10年是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很踏实的一款车，如果
0: 我觉
1: 非
0: 得
1: 买
0: 我
1: 不可。
0: 感觉那个门迪欧的驾驶质感确实好，那个可以入吗？
1: 蒙迪欧的话，你看的应该是
0: 就
1: 一
0: 那个
1: 九年
0: 竖
1: 的，
0: 屏的那个旋钮挡的那个。
2: 还不是新款那种
1: 对，
2: 的。
1: 一款的成熟度高，对于一个新手、新结婚的年轻人，我觉得契合度差点。款的成熟度高，对于一个新手、新结婚的年轻人，我觉得契合度差点。除了驾驶质感好以外。
2: 就阿特兹在经济性上、时尚度上都能兼顾得到。
1: 你看呢？这台阿特兹你试驾了吗？
0: 试驾了，我试驾的那个是19年的2.5的那个，
1: 完全可以。
0: 但是就是，他们说那个高速那个噪音会比较大，是吧？
1: 我倒觉得啊，这个噪音这东西啊，它是因人而异的。确实是从历史上大家的评论说，这高速噪音确实大，但这个不是说忍受不了，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
2: 更多是听别人说的噪音。
1: 对，
0: 您是他和那个门迪欧还是推荐阿特
1: 对，
0: 兹那
1: 还是
0: 个？
1: 推荐阿特兹，对你来说
0: 我
1: 稳
0: 年
1: 妥
0: 龄也
1: 度
0: 比较大了，我30了，今年也是。
1: 是稳妥度高，你知道吗？养那个蒙迪欧老款的蒙迪欧，你这个养车成本会高，甚至是2倍的阿特兹的养车成本。
2: 油耗会高，保养会贵，
1: 对，
2: 保养周期会缩短。
1: 出现问题的几率也会2倍。
2: 导致你下一次换车的时间就会往前提，
1: 对，
2: 那就会更多花钱。
1: 是的，
0: 行，理解了。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说老款的门迪欧会不会出现那种年份大了以后，它那个箱体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2: 刚才说完
1: 变
2: 了，
1: 速箱是吧？
2: 就这一方面，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变速箱。
1: 是的，
0: 行，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您。
2: 好，就这样啊，就
0: 哎
2: 这些方面的话都考虑
1: 我
2: 到
1: 们
2: 了。
1: 考虑到了，
2: 是的。
1: 就是你一上来说我刚结婚，我又没有太
2: 花
1: 多的
2: 10万块钱，
1: 钱，对，没有不想花太多的钱。实际上，无论是9万多还是7万多，乃至5万多，
2: 是
1: 我们都能根据你的需求跟你匹配一台，
2: 相对
1: 就你这个需求相对
2: 适合
1: 非常完美的车。
2: 的。
1: 那你这里边就是说的直接一点，你9万多你还想一直噪音？那你要是说
2: 想
1: 噪
2: 多
1: 音，
2: 了。
1: 对，既想抑制噪音，又想用得长久，
2: 嗯，
1: 这个就没办法兼顾。
2: 相反的材料，这是。
1: 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要选择长久，要
2: 哎，
1: 选择踏实，要选择稳妥，
2: 嗯，
1: 然后才是其他。
2: 把后边那些精华或者你更渴望追求的小特点，以后慢慢来实现。
1: 对，
2: 先把当下这个过去。
1: 是的，是的，真的不急。
2: 对，大家说救急，资金有限，帝豪质量如何，小毛病多不多？如不行，我买什么车代步？
1: 能代步的车很多，
2: 哎，
1: 喜欢帝豪倒是可以买，但他就这个小毛病好，还是这个还有什么没有
2: 没了，
1: 质
2: 基
1: 量
2: 本上
1: 啊？
2: 就小毛病。
1: 他肯定不是质量牌最好的，
2: 嗯，
1: 但你喜欢是可以买的。
2: 星越 L 和探岳怎么选？家用时长时间开，
1: 探岳呀，
2: 探岳吧，大众吧啊。来，咱继续连线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然后没关注的关注，朋友们。这叫塞纳和宗师混动怎么选？求稳妥还是塞纳
1: 吧？
2: 吧？啊，二手迈腾大概多少？不买，买不贵是吗？你要把这个具体的年限，
1: 你说出一台车，
2: 对，
1: 把这个车的详细情况说出来，我
2: 嗯，
1: 才知道。
2: 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现在库存车多可以买，库存车要看价格可不可以买。
1: 对，库存时间。跟这个优惠掉的价格，这个刚好这个成正比，
2: 对，就是库存时间越长，
1: 价
2: 就得
1: 格优
2: 便
1: 惠掉的
2: 宜，
1: 越多，
2: 库存时间越长，你还不便宜呢，那就不买。
1: 对，
2: 林峰这位啊，来电，您好，
3: 二位老师
2: 哎，客气，说您问题，
3: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二
2: 您
3: 点
2: 离
3: 零
2: 话筒近点，
3: 喂，老师能听见吗？
1: 你说吧。
3: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2.0那个途锐，就是
1: 嗯，
3: 家用、养车啥的，那个它稳定性怎么样？
1: 稳定性足够你用，除非里程超大，不超大的话，一年1万多公里的话，这车用个10年不会有大问题，正常保养就可以。你就担心这方面是吧？
3: 对，怕它就经常有小毛病啥
1: 就是
3: 的。
1: 养这个车的成本会比奔驰 GLC 啊这些相差不多。你就价格也差不多，选那个挺好的。
2: 性价比很高。

0: 他那个要
1: 是值得一点，他俩价格差不多。
2: 我觉得那就买个雅阁，那就买个雅阁。CRV 在这里边空间上有奥德赛，对不对？
3: 嗯，
2: 架控上有雅阁，
3: 对，
2: 嗯，
3: 卡中间的，
2: 尴尬的，因为你并没有通过性的需求，在通过性上 CRV 当然是
3: 能行
2: 更有优势，
3: 嗯，
2: 但你并没有这个需求。
1: 对对对，那我知道了，
3: 嗯，嗯行吧，好嘞，哎，他需要的是一台本田车，本田的什么车，
2: 嗯、
3: 就在研究。
2: 看看这个事事如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老师 ，A 柱的负氧离子香氛
3: 系统，
2: 香氛系统
3: 啊，
2: 怎么样？这个这种这个空气系统啊，
3: 你说噱头吧，还不至于，
2: 对，
3: 那也没啥大用。
2: 通常我是没研究过啊，
3: 嗯，
2: 在某宝上，我估计200块随便选吧。
3: 哎，
2: 嗯，
3: 你各种小品牌的好品牌的都算上，
2: 大品牌的350
3: 啊。
2: 所以说你咋会这么在意他呢？
3: 是
2: 啊，就是如果选车，我们把精力都放在这儿的话，
3: 嗯，
2: 我倒觉得你就是本末倒置。
3: 嗯，
2: 你咋会能选到一台好车呢？
3: 是，
2: 嗯，
3: 你买衣服，它这标签是在衣服里边还是领子那块呢？
2: 嗯、
3: 重要吗？
2: 哎呀，
3: 今天
2: 难怪大家累呀。
3: 是呢，因为他这个东西，他说，哎，我家有香氛系统，我能研究明白，
2: 嗯、
3: 但车了解的不透，
2: 嗯，
3: 那你就研究那儿去了。也不是那回事儿。
2: 也不能说香氛系统好的车，好的这个车，嗯，我就选，不好的就不选。我们是在选车好吗？
3: 又不是买香氛去。
2: 嗯，
3: 今年28岁，体制内，身高185，在奥迪 Q5 和宝马 X3 之中纠结，选哪个更合适一些？
2: 这两款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不是一个品牌，级别、驾感、空间都相差不多，
3: 嗯、
2: 包括养车成本，
3: 嗯，
2: 你就从品牌调性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完了。
3: 是，
2: 嗯。
3: 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之后打字说要连线，其他直播间的朋友好多问题没回答到的，或者是不能连的，你打这个数字啊，这是最快的。不论品牌 ，CT5 和新君越哪个产品力更强？
2: 产品力是啥东西？
3: 对呀、啊，
2: 产品力是什么鬼？你要哪儿？
3: 逼成什么样的呢？
2: 对呀、啊，产品力是什么鬼？有的人觉得多了两个豪华配置就是产品力，
3: 嗯。
2: 但我觉得一个后驱，
3: 嗯，
2: 就是产品力、
3: 嗯、是，
2: 嗯，那你怎么聊这个事儿啊？
3: 不是买到品牌就是头大，
2: 嗯，
3: 不是买到品牌就认可多花钱，它其实不行，只不过有个品牌就买了。
2: 1599和17起步价格也没差多少啊，
3: 嗯，
2: 后驱平台肯定更高级啊。
3: 对，
2: 你知道后驱能带来的感受是啥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就。按照你对这个产品力的
3: 理解
2: 去选一个就好了，因为都是一家的，
3: 嗯，
2: 技术的先进程度和稳定程度几乎都一样，用了绝对不会影响到冰箱，
3: 对，
2: 一个道理。
3: 该吃饭吃饭，
2: 大家厨房该做饭做饭，
3: 对，
2: 这就是奥迪
3: 啊，
2: 其他车不好说，
3: 是，
2: 嗯
3: 嗯，可能这个家里边电源总控在电视上，
2: 对，
3: 沃尔沃 S90T8 二手怎么样？
2: 挺好的，
3: 嗯。来，咱继续连打字说要连线啊！10万左右上下班接送孩子，偶尔开车出远门，实用皮实不容易坏的车有推荐吗？
2: 买个思域，
3: 哎，
2: 嗯，
3: 行了，
2: 速腾，
3: 嗯，
2: 多看看，
3: 是的，这叫不吃这位。
4: 哎，老师，
3: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啊，我想问一下斯巴鲁力狮这个车怎么样？
3: 买新的二手的呀，二手吧。
4: 二手的。
2: 嗯。这个车叫好不叫座，
3: 嗯，
2: 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3: 看上了还是碰着了？
4: 嗯、就是我们这边一个迈锐士的，我试驾了一下，操控特别好，这个车我感觉。
2: 你看来你也没开过啥好车，
3: 是
2: 操控好的车多了。你是被种草了，可以买，就价格便宜的话。
3: 多少钱？哪年的？
4: 啊，2020年的十个。
3: 20年的力狮。卖你10万块钱是吧？
4: 对，
2: 公里数多少？
3: 对，
4: 公里数4万公里，
2: 可以买，
3: 还行，
2: 可以买，可以玩玩。
4: 我两个在对比，还有一个是阿尔法的罗密欧。
2: 哎呀，那这是两个东西，一个欧洲的，一个
3: 日本
2: 的，对。
4: 对，我就这两个东西在对比，因为价格，那个1919年的罗密欧，它也卖我就是。
2: 这力狮会更省心，如果力狮的驾控能满足你的话，你10万块是可以玩玩的。
3: 嗯。
2: 嗯，
3: 玩两年卖的话，那个力狮能少赔点。
2: 对，
4: 就阿尔法保值挺复杂型。
2: 对，阿尔法这东西吧，老了以后没人敢碰。
3: 是，
2: 因为这东西纯进口，并且小众品牌的

0: 保有量极低的车型，包括维护保养都没那么方便。
1: 历时最起码占一个，后续谁都敢接手。
0: 历时至少是日系车，它遵守这个日系车的所有规则，
1: 就是不容易坏。
2: 行，那历时这个车底盘这些怎么样呢？应该没问题吧？
0: 当然没问题啊，
1: 嗯，
0: 当然没问题。
1: 你都开得那么好了，相信自己、啊，
0: 很成熟，很成熟。
2: 因为我之前开的一个思域，我就感觉这个车挺好开的，
1: 能比那个强，肯定是比思域强。
2: 啊，行的行的，好，感谢老师。
1: 嗯，好嘞，
2: 好的，拜拜。
1: 哎，电话这头您好。
3: 哎，您好，刘老师。
1: 您好。
3: 哎，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吧，我看到看就是去四 S 店了嘛，看一个亚洲龙混动的那个豪华。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想知道这款车。就是可不可以干？
0: 可以干呀，你担心他什么？
3: 就是因为我吧是在黑龙江，然后我们这边吧就是冬天就零下就20来度，
0: 跟温度无关，这个混动技术
1: 不受温度影响，
0: 对，
3: 不受温度影响是吧？
0: 对对。
3: 然后因为我看了就是其他的对比车辆，包括什么那个迈腾啊什么的，因为我这个体格还比较大，我坐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
0: 那就它了，就完事儿。
1: 是啊，
0: 跟
3: 就它了。
0: 对，跟温度和纬度都没关系。
3: 我跟四 S 店谈的是现在就是裸车优惠42000，然后它还有个长补5000，就47000呗。就这个价格可不可以啊？
0: 亚洲龙啊，全款的。
3: 啊，对，全款。然后我们这边不还有一个就省补嘛，还有个13000。
1: 那补贴是给到你自己身上的，
0: 就是你问四 S 店给咱省多少钱就行了。
1: 对，不算那个补贴，
0: 咱不想别的。
1: 嗯。
3: 那就算是全款就是47000。
1: 47000是哪个配置的？
3: 混动豪华，就2168那个。
1: 2168混动豪华，你查查啊。
0: 下47000。
1: 21682.0豪华
0: 全款，
1: 行，
0: 就这个嘛。
1: 2.0豪华说明对，
0: 价格不低。
3: 价格不低，
1: 还能再
0: 应该还有空间，再谈5000，
1: 照5000块钱使劲吧，
0: 再谈5000应该能谈，看全国行情啊，但仅供参考。
1: 是的，
0: 人家不卖你也正常。
3: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长补的问题，因为它的长补不得是过后嘛，就是再给我补贴，这个不能有什么问题，是
0: 不
3: 是？不
0: 能有问题，这东西必须得写进合同里去。
1: 啊，
3: 那我明白了，好嘞，
1: 落纸面上
3: 啊，
1: 好嘞。就这样了，
3: 好嘞，
1: 哎，现在啊，跟4S店谈啥呀？给你啥政策，你都得落在纸面上，
0: 对
1: 啊，
0: 因为销售都是临时工
1: 啊，人家一个不是正式员工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咋办？这说终身保养不给的，
0: 嗯，
1: 终身保修不给的，
0: 厂家补贴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说啥是啥，
0: 对呀。
1: 请问上班族二手的50迷你类的。二手电车跟二手 smart 油车性价比哪个高？
0: 仅仅代步的话就买50迷你就完了吗？
1: 嗯，够你用的吧？
0: 对，
1: 6019，尾号6019这位，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您听到吗？
1: 可以，
0: 您说。
4: 那个，我今年24、25吧，然后家里面是第一台车，然后预算的话倒是现在手里面也就18、19个，想买个宝马三系，我看三系现在优惠幅度也比较大，然后就是家里面是说让我买个，其实买个15、16万、17、18万都感觉都差不多了，就是我现在就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也毕竟也年轻，然后家里面第一台车，我还是毕竟还是一线豪华嘛，还是
0: 家里的父母亲之前都没有过车，然后你这个台车承担着家里头全家人的这个使用场景是吧？
4: 对对对，
0: 我倒觉得不应该买一个，就是三系啊，通常是一个人驾车，它带来的东西挺多。你这个16、17万啊，买个兼顾到乘客的 B 级车，兼顾到全家人的 B 级车，无论是你偏重舒适也好，偏重经济也好，还偏重外观也好，也都能买得到。三系倒不是不能买，但是第一个你钱还不够，我觉得从消费的角度来说意义不大。另外一个，这个车型对于整个家庭使用来说，如果说你三口之家，你是老婆孩子，三系还行。
1: 对，
0: 加上父母
1: 长辈
0: 坐在三系里边，我总觉得
1: 就是、
0: 切合度差一点意思，
1: 没那么。

0: 好的，
1: 嗯，
0: 啊，那，但是我就是，
1: 很喜欢。
0: 也不是很喜欢，我就是对比一下之后，我觉得预算也可以，因为我收入也比较稳定嘛，一年能十几个、20来个左右，就感觉，
1: 就你想贷款上这个是吗？
0: 对对，就贷个十几20万差不多，其
1: 就
0: 实
1: 是
0: 还款压力也不大，
1: 生活
0: 就
1: 当中还
0: 是，
1: 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儿，
2: 对
0: 哦，
2: 对。
1: 不仅仅
2: 如果
1: 是
2: 说我
1: 车
2: 们
1: 上。
2: 说到这个赚多少钱、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车，就以你现在给我们的信息而言，我不支持你买那么贵的车去做安检。
1: 对，
2: 对，
0: 啊，
2: 嗯。
0: 那如果真买那个三系了，它那个二手车它这个保值率怎么
2: 还
0: 样？
2: 好吧，那还好。如果你花
0: 还
2: 十八
0: 可
2: 九
0: 以
2: 买
0: 是
2: 个二
0: 吧？
2: 手的，就还行。
0: 我就想说买个新的，开个3、4，我可能公里数也不多，就6、7万公里之后给它卖了，大概能保值率能走到多少？
2: 你六七万公里，你是开
1: 多少年？
2: 多少年呀？你也不
0: 应
2: 知
0: 该
2: 道。
0: 开不了，应该会多开几年吧，也就一年最多1万公里吧，最
1: 开
0: 多。
1: 5年是吧？
2: 五
1: 行不
2: 年
1: 行？
2: 的宝马三现在的价格是5年24年，19年的宝马三现在差不多在14、5这个价格，
0: 14，我还是要损去十几万呢。
2: 11、12个，对，
1: 你
0: 啊，十一二，
1: 不到一年的工资吧。
2: 汽车是消费品。
1: 它不是一个
2: 对，
1: 固定资产。
2: 现在看我们消费5年，可能消费到11、12，但你买这台车5年以后，可能消费到16、7，
1: 对的，
2: 都有可能，也属于正常。
0: 但是
1: 因为你
0: 好，
1: 多花这16、7，你
2: 所
1: 能
2: 以
1: 获
2: 说
1: 得什么呢？
2: 你这5年养了5年车，又消费掉16、7，又平时养车的成本又没摊进去，你每年又放在车上4、5万，甚至5万都加，有没有意义？
1: 小一半的工
2: 对
1: 资，
2: 呀、啊。
1: 一个小一
2: 这
1: 半的。
2: 些5万块钱放在家庭里改善其他的话，会更好？或者说拿出2万来改善其他方面，是不是获得的东西更多？你权衡一下，我们也是多说了。
1: 对，结婚装修房子，反正5万块钱家电呢，差不多够用了。
2: 对呀、
0: 是
2: 啊，
0: 是，
1: 好吧，
0: 好，
1: 行，
0: 谢谢
1: 好嘞，
0: 老师，
1: 哎，客气。人家一年20多个，买个16的车怎么不行呢？你这故事没听全，你是
2: 对，你来晚 了。
1: 你来晚了 家用主力车，35岁能买 A4 吗？还是拉点机会盖 Q5？两车的机械质感、后期养车成本差别大吗？
2: 这块有个问题啊，GLC 有氛围灯吗？你那个 GLC 有氛围灯吗？有啊。
1: 有，
2: 他说什么？
1: 35岁
2: 嗯，
1: 用不拉点，你买你少少少拉点机会
2: 拉点
1: 也
2: 机会买
1: 行。
2: Q5，两台车和啥呀？和 A4。
1: 对，主要你它前面有一个是家用主力车，还是35岁
2: 啊，
1: Q5 是相对完整。
2: 对，但机械质感没区别。
1: 对，机械质感没区别，后期养车成本也没什么区别。
2: 对，
1: 那个就是能大点，一家人坐能舒服点，出去玩方便点。
2: 我在加拿大，
1: 哎，
2: 没
1: 能不能买
2: 10年
1: 23万公里
2: ，2010
1: 左右
2: 年
1: 的
2: 的雷克萨斯 GX450
1: 460啊？
2: GX46 是吧？
1: 对，
2: 合人民币15万左右能买，
1: 行。
2: 20多万公里的 GX460 很稳的，很稳的，嗯。
1: 看，自从直播之后啊，天南海北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您好，
3: 哎，你好，
1: 您好。
3: 哎，我就是想，就是本来这个月月初说交钱买亚洲龙那个2.0混动豪华的，但是吧，后来之前谈的时候也没问，后来销售才说这个车得定20多天，然后还得十几天那个检压合格证，然后就没买。现在这不是又看上那个汉 DM-i 了，然后便宜比这个亚洲龙便宜2万多块钱，然后我的用车需求就是上下班代步，然后基本上每天40公里。现在一个月油钱就大概在1000块钱吧，然后长期持有。我想问一下，这个汉 DMI 的话，能省下钱来吗？这个，
2: 你有充电桩吗？
3: 可以安。
2: 你安充电桩，
1: 纯电跑。
2: 能对纯电跑，把油钱能省下来。
3: 这个是可以省下来
1: 能
3: 的。
1: 省
3: 对，
1: 油
3: 但
1: 钱
2: 是，
1: 啊。
2: 对。
3: 一开始我想的是这个车可能会长期持有，什么7年、8年、8年、9年的，也就这样吧。
2: 这个
3: 应
2: 车
3: 该
2: 八
3: 说。
2: 年九年可能还能开，但是跟同期好多车型八年九年后带来的这种便利性和这个技术的同步性，它可能没那么好了。到时候你能不能坚持？
1: 你别看它老了，过
2: 因
1: 时
2: 为
1: 了。
2: 对，跟新能源招边的这东西，8年以前的新能源，你回头看看都啥状态？这就是
3: 因
2: 技术
3: 为，
2: 迭代带来的这种差异，你接受不？
3: 叔叔，因为我这刚上班，然后今年23岁了，然后买个车就是代步开嘛，就是还没结婚。
1: 明白。那这两台车，我们再抛开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

0: 汉和一个亚洲龙这两台车摆在你面前，你更从纯粹的喜欢的角度来讲，能达到多少呢？
1: 我还是比较喜欢亚洲龙多一点吧。
0: 那你赶紧
2: 啊，还继续坚持亚洲龙就好了嘛。
0: 对呀、
2: 啊。
1: 嗯，好嘞，好嘞。
2: 对，它是个保守的选择，但对你来说，长期持有，对未来筹谋的话，亚洲龙更稳妥。
0: 对。
1: 嗯，主要是现在看这个 DMI， 主要是因为这个。遗憾，这个啥比较大？这个每个月加油干个1000来块钱。
0: 综合钱，
2: 亚洲龙的话，差不多能省一些钱，
0: 嗯，
2: 就是会省一些钱，省30%的油费吧。
0: 就是那个汉比亚洲龙。
1: 嗯，好的，好的，
2: 嗯，
0: 好吧，还有折损呢。
2: 嗯，
0: 好嘞。
2: 还有除了油费以外的这个其他养车成本，
0: 还有喜欢呢？
2: 对，
0: 这不都是吗？20万以内落地，30岁，一家三口。求空间大省心的 SUV，
2: 空间大省心的日系里找个尺寸最大的来买。
0: 是，
2: 嗯，
0: 哎，继续保险呢，大家
2: 新一代 H6 1.5T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
0: 哎呀，麻烦你开心点，这位。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您好。
3: 哎，您好，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是，
0: 嗯、
3: 我是98年的。独生子，然后我现在每个月到手大概有3万左右吧。
0: 嗯，
3: 我工作3年存了加公积金大概有90万左右。
2: 哟，
3: 问题就在于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个330标轴。
2: 嗯，
3: 我喜欢的点就是我在路上我看到它就会非常喜欢，就是除了三系之外，
2: 嗯、
3: 其他的车我可能就真的提不上兴趣。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近3-4年应该不会结婚，
2: 嗯、
3: 就是不会结婚买房。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观念问题吧，就是我想着及时行乐，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人就来世界上一次。
0: 嗯，
3: 这是我驱动我去买这个三系的一个驱动力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不买的理由就是，我觉得车是消费品，如果买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折损啊之类的。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人对于我买车的这个想法非常非常不支持。虽然说不用他们掏钱，
2: 理由是什么？挣钱不容易是吗？
0: 还是环境啊？
3: 对，因为我家里人他们现在不知道我的一个存款和收入，
2: 嗯、
3: 我跟他们说的是我一个月5-6千。
2: 嗯，
0: 那当然啊。
2: 嗯，
0: 你在哪个城市吧？
3: 合肥。
2: 在合肥，这个收入也属于高收入阶层了。
0: 对的，
2: 我觉得，并且你是一个说心里话，除了喜欢车，其他真不怎么消费的小伙子。否则3年咋会
0: 攒那么多
2: 90个 W？ 这很了不起，你知道吗？
0: 嗯、
2: 如果你的收入你预判是稳定的，并且能持续赚钱的话，买个330
3: 能稳定个2-3年的样子。
2: 对，
3: 就是未来2-3年，我是有一个预期，我觉得应该是没。
0: 你这种情况花个30万买台车，不算是过度消费。
2: 对。对，就是这个理所当然，
0: 嗯、
2: 我觉得。
3: 对，问题在于我的家里对于我将来结婚可能给不了任何支持，就是买房啊之类的，嗯、因为我家里是在老农村盖的房子。
0: 嗯，
2: 我倒觉得你这个喜欢，其实我刚刚最想问你一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下子喜欢到330了？
0: 哪个场景感动到你了？
3: 在我大四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代教师傅他开的就是 这辆车。
2: 哦，
3: 就是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这个种子。
0: 哎，想给他爬了。
3: 对，一直到现在，我现在有一辆那个12年的马自达3。
2: 嗯，
3: 2厢的，
2: 嗯，
3: 我开起来觉得非常舒服，
2: 嗯，
3: 然后但是呢，他明年就买不了车损险了，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2: 对，他就是对
0: 到年头了，
3: 对，然后我觉得我那个马三就开起来非常舒服，然后所以说我主要是自己驾驶，
2: 嗯，
3: 我不考虑长轴，我要买就只买标轴，
2: 嗯，
3: 就是330的标轴，
2: 逻辑上是通顺的，标轴的话驾驶感受理论上比长轴可能更好一些，
0: 嗯，
2: 并且宝马三呢，就一直以来是宝马家在量产车当中。口碑比较好的这种驾控性能车，我倒觉得可以买，并且价格也不是
0: 过分的，
2: 对，也不是很高，
0: 嗯、
2: 标轴的应该就30多一点就够了。
0: 嗯，
3: 对，
2: 嗯，
3: 我的想法是，如果说我要买的话，我只买三系；如果说不买的话，我就买个1-2万、2-3万的二手车就开了。
2: 那就无所谓呀、啊，你继续开你的
0: 那车就完了，
2: 对呀、
0: 啊，不换了就好了。
2: 马自达三系也行啊，
0: 对呀、啊，这不也是三系吗？
2: 对呀、啊。
3: 那个车我因为现在想的，我觉得它明现在还已经是
2: 它只是不能买车损险而已。你那个车首先车损也不值几个钱，另外一个以你这个收入和你这个水平，它车损一旦出了问题，你自己也不是担待不起，买个第三者责任险就行了，这个你要理得清。也就是说，我们赔付别人的时候，
0: 你不用花钱了，
2: 对，不用花钱。至于这个车，一共12年的三系。

0: 黄、延期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

0: 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旋，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的哈。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私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来艾特我，跟我来沟通联系也是可以的。抖音号呢，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3: 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分离。
2: 哇，有没有刚刚发现我，就我刚刚发现我的声音好甜美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么讲话的时候，就那叫什么，现在流行叫什么夹子音，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非常的不舒服。哎呀，所以还是好好说话吧。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两位听众朋友。鹦鹉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要那个比格比萨的披萨。
2: 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这个是43.99元一位，可以吗？
4: 可以的。
2: 好的，给你订好了啊。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个宝源。
2: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再会，拜拜。太冷。

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大家准备去哪里玩呢？哎，我看网上有一个帖子，让我很有触动哈。以前有一个说法，说我们上哪儿去出去玩的时候是什么？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拍照，对不对啊？就是属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但是我今年看到好像说这种情况已经渐渐的发生了变化了。现在流行的那种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一个地方不是急于疲于奔命，一天要往返五六个、六七个景点，而是漫游，整个把人静下来，真真正正的叫度假的感觉。而且现在的酒店，你知道什么样的是比较流行的那种吗？推窗就是风景，哎，就是所谓的旅游，已经不是我要去看更多的景色，而我要去看打卡更多的景点，而是我找一个非常舒服的酒店呐，或者是民宿呀。然后呢，我就在那儿静静的、深度的待2天啊。以前是什么？哦，恨不得一天换一个城市，行李箱那轮子都快磨平了。现在不是，我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待几天，然后可能我要睡到自然醒，起来伸个懒腰。哎，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哪种？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玩法的话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乌镇呐、苏杭啊，有那种。真的就推窗就是风景的酒店，然后就很适合了，就你不用去人挨人、人挤人的去拼命的去取景区，真的就是打开窗外面，就比如说像苏州那边有那种酒店，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贵，一个晚上大概是3000左右块哈，但是真的就是它是自带园林的。对，就是这个酒店本身就带园林景观，你不用非得说我必须得去苏州园林，我必须得去什么拙政园这个园哈那个园，就是你在酒店睡到自然醒，然后推窗就看到园林景观，然后你慢慢悠悠的吃完了早饭，出去散步，就在酒店里面散步，酒店里面就是园林的呀，然后拍拍照啊，哎发会儿呆呀，甚至于你去看一本书啊，静静的待上一下午就。挺好的啊，我记得还有一位，就是哎对，去哪儿也是这种感觉哈，就是阿勒泰，阿勒泰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特别火吗？好多人都觉得说啊，我必须得去一次阿勒泰，然后正好呢，你去草原上啊，去新疆，你可以带一本李娟的《阿勒泰》这种，这类型的书啊，然后呢，哎，你就坐在那儿静静的。在草原上也好，或者是在星空下也好，还静静的去读读书啊。星空下算了吧，星空下有点黑。但是我是觉得，我听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啊，我好心仪这种。然后我就想到王维的有一首诗，花落家童未扫。这我说实话，我连这首诗的诗名我都忘了，我就记得诗的内容，因为这个诗的内容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深刻哈。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颜。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如果我们是住在那种山里面啊的那种很安静的地方哈，像民宿类的，然后。就是早晨起床，其实你可能你还没有起床啊。王维描述的就是这个客人还没有起床，那个花晚上可能下了雨了，然后花已经有一些花已经落下来了，对不对？还没来得及打扫。这个时候呢，林中的鸟啊，山上的鸟已经叫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住宿的客人还在那儿睡觉呢。所以你想一想，当你起来了之后，哎，你呼吸，走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对不对？然后。然后呢，看一看，昨天晚上被雨打湿的落花，哇、哦，然后再看一看飞鸟，简直太治愈了。因为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的整个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快了，然后快到我们已经只留下了最浅层的那种快乐，那种快乐它其实是特别浅层的。真正的幸福感我还是会觉得是在你。把整个的生活节奏慢下来，才能够深度的感受到的。我最近也是，我最近也就是不是，假期嘛，就沉浸在那种浅层的快乐里面，特别肤浅的快乐。所以，但是这种快乐过后还会，其实是会

0: 觉得很空虚，觉得甚至有点失落。我最近就迷上了看什么，看那个 AI 的短剧，特别逗哈。我们家这几个人，除了孩子，因为孩子是会控制他。我闺女是喜欢去看豆包里面的 AI，然后她拿那个豆包 AI 生图，把女主角换成她自己，然后生成一个一个的片段。然后呢，我爸是喜欢看那种什么武打类的，我没有刷到过，因为我没看那个。然后呢，我妈跟我两个是一个路数的，专门看网上的那种 AI 短剧，就是婆媳大战了，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恶婆婆呀，或者是恶媳妇啊，或者是什么很过分的那种女儿，不孝的女儿啊，都看那种家庭伦理大战，都是那种好夸张好夸张的，而且还都没有结尾，你知道吧？
1: 哎呀，
0: 看劲儿劲儿的，但是你看完之后，时间真的刷刷的过去，然后你会觉得你一点收获都没有，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各种碎片信息。所以我现在我尽量控制我自己啊，我觉得大家也是，就是我们还是，我现在想要把书本要重新捡起来了。对，就是我觉得我能控制自己的方式就是睡觉之前我手机不放在床头，因为放在床头真的忍不住看。所以你就躺下来的时候呢，你就，放一本书，哎，看看书，静静的看看文字，哎，然后呢，困了就睡觉了。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所以这个假期大家也可以，我觉得不用按我说的，我觉得你们也呵呵可以就是给大家一点参考吧，哈。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听一下电话机。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很激烈。
0: 7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阅温泉。
0: 悦温泉好，9.9块一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谢
0: 哎，
3: 谢。
0: 再会，拜拜。

0: 36块钱一盘饺子，15个水饺，再加上一盘面，36块钱。我要再吃，我需要再点一盘子饺子，你算我们俩得多少钱？就得小60块钱，对吧？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这回吃东西哈，还得挑着吃点，真的，不然的话你这花钱多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哎，
1: 我想听一下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嘞，
0: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下午好，晨曦。那个，我订一下那个华商。那个华商店的那个关东老半只还有吗？
0: 泰山小区楼对面的那个是吧？
2: 啊，对，明天下午去。
0: 啊，有的有的。
2: 哎呦，谢谢啊！
0: 半只鹅5折的折扣，
2: 谢谢，
0: 明天去。
2: 好，谢谢，
0: 是不是？
2: 谢谢。
0: 好嘞，再会啊，拜拜。

味道真不坏。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祁宏医美，祁宏医美。

0: 的话呢，在盘锦已经深耕27年了啊。然后这一次是27周年庆，有优惠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医美需要的伙伴的话呢，可以去打电话呀，或者是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奇宏医美它首先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前提。就你不能找不正规的地方，然后说的，哎呀，就是那太冒险了，这脸啊不像别的地方。我说不像你买件 T 恤9.9包邮，那不好的话你无所谓9.9，对不对？就当喝杯咖啡了。可是你医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是往脸上鼓捣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要找正规的这种机构。那像奇宏医美，它就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医疗门诊机构。然后呢，院长奇宏是整形职业医师，在医美行业已经深耕30年了，还去韩国专门的进修和学习过，技术非常的成熟，经验太丰富了。你想，那奔理儿合计，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深耕30年，你想一想，你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你说你那，哎呦我的妈呀，那一天真的是就不用说，就哪怕你最初是个外行，泡都泡会了，更何况他本身他就在琢磨，他就研究这个的，所以我其实是还蛮建议大家，就是您啊，不管是你说我想去个眼袋呀，我想做个双眼皮儿啊，我想垫个下巴，垫个鼻子，我想那个调一下脸型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现在有点松弛下垂呀、皱纹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您跟他提前约一下奇宏院长啊，因为我不确定院长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店嘛，你跟他约一下，然后呢您让奇宏院长帮您先做个面诊，先看一下，哎，您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想一个做医美做美业30年的人，然后让他给咱看看咱之前预想的，说我这个地方不满意，我想去调一下，你听听他的建议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必要的哈。因为我原来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会想，我说我应该对我的脸我应该怎么鼓捣啊是吧，结果后来呢，我发现不对，等我去了奇宏院长那儿呢，哎，人家奇宏医美奇院长给我的建议就跟我自己原来最初预想的东西就不完全一样啊，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您一定要先让齐院长帮您看看，您听听他的建议，然后咱们自己再综合的考量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奇宏医美这次27周年庆也有很多很多的优惠政策。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它的价格即便是优惠了，未必有外边的那种小美容院的便宜。我说的是医美项目啊，但是首先来讲，你像美容院的医美项目，你敢比划吗？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家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而每年周年庆是他们家一年当中价格最便宜的一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去了解一下，看看价格，然后看看齐院长的建议，咱们最后综合一下，是吧？啊，我觉得医美这不像别的，你不能唯价格论，说什么东西最便宜，谁家最便宜我就上谁家去，那不行，那不准成啊，好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个叫吗机。
0: 去哪个店？
1: 田家店。
0: 好，田家店是5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定下留言烤肉。
0: 好的，留家烤肉全单6.8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下午好，晨曦，我订一下雪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的，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喂。
2: 喂喂。
0: 你好，请讲。
2: 我要订四大房雪原熏鸡。
0: 好，给您订上了啊，五折的优惠。
2: 好，
0: 再会，拜拜。

0: 啊，对了，我这两天又发现了一个让我惊艳的美味啊，是谁家？他家其实我之前我就知道，但是我以前就买他们家水果捞了。这家店叫唯品定制水果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应该有的人可能在他们家都买过水果捞。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买水果捞，但是我之前可能更多的真的就是只是买水果捞。我原来也认为他们家只有水果捞，然后他家水果捞是我目前吃到的水果捞里最实惠的啊，因为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嘛，过日子，所以说实话还是会算计的，怎么样的买什么东西吃啊？性价比更高一点呢、啊，更实惠一些呀、啊。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水果捞，因为你看我们正常去别地儿买水果捞的话呢，就是你要自己，比如说他会说你要哪个水果啊？你说啊，这个我来点吧，那个我来点，那个给我来点，都是店员帮我们加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然后加完了之后他称重。就是有的时候一称重的时候就哇，那跟看电影一样爽哎！巨幕电视6459，还有比如说 TCL 85寸超薄量子点壁纸电视6999，TCL 98寸 QD 量子点迷你 LED 壁纸电视9499。我这还没说完呢啊，再给你们捣鼓几款，我看还有啥价格，你们参考一下。东芝100英寸原色迷你 LED 巨幕9999，东芝85英寸火箭炮音质电视6999，还有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你猜多少钱？888块钱，居然没超过1000块。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海尔大品牌的吸油烟机1199，方美的全自动轻奢咖啡机2000多就下来了，全都是正品大牌啊，全部都是秋季专属补贴价。所以大家想要买家电，靠谱、大牌、低价。哎，放心，那你可以去大商电器去看一看了啊。大商电器的位置就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5楼就是了。
1: 金好假，金好假，你吃。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抖音里私信我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32740949。

就是那礼盒里面几乎都没有怼十块月饼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你算一个月饼礼盒多少钱，也得100大多。至少的呀，那高端的都得200-300呢。那高端的那包装成精美了，就是那盒子比月饼瞅着可值钱太多了。所以其实你不如买啥，真的不如买港大叔的烤鹅啊。他们家也有熟食的礼盒，比如说你说我11啊，我去串亲戚吧，我去那个港大，我拿那个什么东西去呢？尤其是看姑姨舅叔啊什么的，你就我觉得港大叔烤鹅是非常适合的。它有那个礼盒，比如说148的礼盒里面就100多块钱，不到150块钱嘛，里面有一整只金牌烤鹅，完了呢还有2根鹅肝肠或者是排骨肠啊，然后那个可以打上真空包装，完了那个拿那个红色的礼盒一装，看着也挺押重的啊，挺好看的，是吧？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包括如果你说那我想搭配的更丰盛一点，可以啊，往里塞鹅翅、鹅掌，然后鹅胗，还有什么猪蹄儿啊，你都可以塞得满满登登，一下子撑死也不过200块钱出头，对吧？但是你这拎出去，不管上谁家，都肯定受欢迎啊，我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非常妥当，不会出错，送礼不会出错。你不管是有钱人没钱人，我觉得那好吃的东西他都不会拒绝的，对吧？那当然自己家呢，你要是平时自个儿家吃，你买半只鹅其实就已经够用了，很香的，直接空嘴吃。然后那个要是最后，其实它没有那么腻，我都每次都我没用它卷饼啊，我卷生菜叶还行。然后呢，剩的你要吃不了，下一顿可以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打一下啊。盘锦现在有5家店。变了，添加金丽园小区北门、锦星花园四区小市场、康桥的 A 区、汉新花园小区，还有封闭市场，通通都有店，大家可以就近购买。周边5公里之内，消费满48块钱还给您免费送鹅上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那就这样，拜拜喽。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氏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八品闲官起复成了三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氏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新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
1: 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3: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4: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5: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1+1+1=3, 1+2+3=4, 1+1+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人通病，你占了几个？思维支配行动，行动决定结果。美国社会学家做过一项调查研究，他走遍纽约的贫民区，跟踪采访了上千名挣扎在底层的人。当所有素材被逐一归类、交叉比对之后呢，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些长期困在底层的人身上总有几个相似的毛病。最终提炼出了出现率最高的六个问题，他们就像一个隐形的牢笼，把人死死地钉在贫困区。一个人但凡占了三条，这辈子想翻身挺难。第一条就是怕吃亏，爱算计。即使你拥有最精于计算的头脑，但始终无法克服欲望的纠缠，那么你注定将粉身碎骨。你若设计朋友，必将朋友离心，最终孤立无援。你若盘算朋友，必将失去诚信，最终生意成空。精明人机关算尽，总觉得别人好糊弄，可现实是没有人真傻，大多数人只是看破不说破。作家马季早年租房时遇到一位做中介的老友，他特意说明工作没定，想找短租。老友拍着胸脯说一定给最合适最划算的，可当马季想退租时呢，老友却开始扯皮，卫生不干净啊，厨房灯坏了，家具有磨损了，总之要扣他押金。马季心里清楚这些钱最终会落进老友口袋，但他没有纠缠，只是默默删除了好友。后来马季再听到老友的消息，已是他因为操控买卖双方赚取差价遭行业除名的故事。人到中年阅人无数，最后我发现那些精于算计的人没有一个结局好的。太多聪明人自以为用了一些小手段，占了一些小便宜，便沾沾自喜，甚至暗嘲那人真蠢。事实上，他们的小心思、小动作，外人看得如明镜一般清楚。你每占一次小便宜，身边的人就在心里给你画一个叉。时间久了，身边只剩两种人：看穿你后默默远离的，和等着你摔跟头的。那些处处算计的人，到最后发现钱没攒下多少，路倒是断了个干净。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期期间，我们来分享六个穷。

爱抱怨不行动。有一种人，你跟他聊三句，他就能把全世界欠他的都数一遍。老板太抠，同事太精，行业太卷，大环境太差，原生家庭太拖累，谈起问题头头是道，问起办法两手一摊。你劝他学点新东西，他叹息学了也没用。你建议他试试副业，他抱怨哪有那么容易。你鼓励他换个环境，他牢骚外面更卷。总之全世界都有问题，就他自己没毛病。可现实是，抱怨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情绪出口，除了不断强化你的无力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人在日复一日的抱怨中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慢慢拖垮。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遇到过烂人烂事儿，而是他们把用来抱怨的精力和时间去拿去想辙干活破局了。哪怕起点再低，只要往前拱一步，就离泥潭远一步。强者解决问题，弱者解释问题，向内求解，正视自己，补齐一个个漏洞，你才能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等靠要不主动。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讲过一个添柴悖论，一个人抱着柴火坐在寒冷的夜里，冲着大火炉喊，等你什么时候给我温暖，我才什么时候给你添柴。可事实上，只有他主动添柴，火炉才会烧起来。生活中多少人也是如此，凡事只会等，从来不主动。领导不说我就不做，没人推我就不动，出了问题先等别人解决，遇到困难先指望别人帮忙，从来不肯主动伸手去够一够，跑一跑，去追一追。看见好项目，第一反应是有没有人带我，遇到新风口，永远在等万全的准备。想换份好工作，简历都不投，先幻想猎头来挖。说实话，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主动送上门的肥肉，就算有，也早被那些眼疾手快的人叼走了，轮到你时只剩一地骨头渣。总是在抱怨命运的不公，抱怨自己没有遇到好的机遇，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为了迎接机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前几天刷到一个外卖小哥的采访，白天送外卖，晚上学编程，两年后上岸成了程序员。记者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不等，我知道没有人来救我。这个世界从来不会为躺在地上的人铺路，主动不一定赢，但被动一定输。命运是个势利鬼，你越主动，他越高看你一眼。

0: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1: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

0: 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3: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4: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5: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6: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以加快高速。

0: 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3: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2: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3: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4: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9: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0: 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8: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攻性武器，甚至攻。

0: 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五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

0: 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在。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1: 好感谢你的，你说你跑什么呀？
2: 老奶奶的儿子也拉住了史鹏鹏，这次是生怕他跑了。
3: 我，
2: 史鹏鹏

0: 尴尬极了。
1: 奶奶，你也住春天街呀？哎，其实我是要到春天街三号找一把钥匙，所以就先急着走了。真的不用谢，是我应该做的。
2: 春天街三号。
0: 老奶奶愣住了，紧接着她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把钥匙。
2: 小同学，你要找的是不是就是这把钥匙呀？我家就是住在春天街三号的呀。
0: 史鹏鹏愣住了，果然是一把金闪闪的钥匙，很像西里克说的智慧金钥匙。
2: 哎呀，昨天特别奇怪，这把钥匙忽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今天就是想把这把钥匙送到派出所去，所以才会在路上中暑昏倒了。
0: 老奶奶喋喋不休地说道。史鹏鹏接过了那把钥匙，老奶奶说的一切都是和西里克吻合的，那这把一定就是智慧金钥匙了。史鹏鹏一时间愣住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最后一分钟找到了智慧金钥匙。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简直太兴奋了，结果竟然绝地逆转了，他竟然最后一分钟拿到了钥匙，真的是太好了，所有的辛苦寻找都是值得的。
1: 奶奶，我太爱你了。
0: 他热情地抱住了老奶奶。
1: 你不用感谢我，这把钥匙就是最好的感谢了。
2: 哦，原来这把钥匙是你丢的呀，那能物归原主实在是太好了。
1: 谢谢你，谢谢你奶奶。
0: 史鹏鹏说完就一溜烟地往回跑，他要西里克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喜讯，他赢了，不是，他们成功了。西里克的家里也是一片欢呼声，这个绝地反击实在是太漂亮了。史鹏鹏急忙忙地回到家里，拿出数学书呼叫道，
1: 西里克，西里克。
0: 西里克显现出来，他虽然还是那样严肃的表情，不过史鹏鹏注意到了，他的眼中划过了一丝欣喜。
1: 看，智慧金钥匙。
0: 史鹏鹏兴奋地把智慧金钥匙交给了西里克。
3: 是他。
0: 西里克点了点头。
3: 你赢了。
0: 史鹏鹏高兴地跳了起来。
1: 耶！那这个应该奖励给我了吧。
0: 史鹏鹏得意地拿出数字三，还好第三次求助没有使用掉，他现在不但不会数学永远不及格，还能拥有三次数学竞赛获奖的奖励，想想实在是太美好了。西里克顿了顿，
3: 不过这奖励不能给你。
0: 他的手一挥，数字三闪了一下荧光，就忽地从史鹏鹏的手里消失不见了。
1: 哎，你干什么？你耍赖皮！
0: 史鹏鹏伸手去抓，不过抓到的只是空气。
3: 你还记得撞倒那个老奶奶的和你一模一样的男孩吗？其实那就是你史鹏鹏啊，只不过我移动了时间，让一分钟前的你撞倒了去送钥匙的老奶奶，否则你怎么可能找到钥匙呢？
0: 西里克振振有词地说道。
1: 什么？一分钟之前的我？
0: 史鹏鹏回想起来，的确大家都说老奶奶是被他两下表示反对，敲多下表示不知道，不过一旦史鹏鹏敲很多下，韩小可就会转回头用

0: 肩比肩猛扎石鹏鹏。女人都是不讲理的。第二章，数学建模比赛二。方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式子，三加二加一等于，这不是小学一年级的题目吗？同学们又一阵哄笑。
1: 哈哈，这么简单的题目？
2: 哎呀，这也太简单了。
0: 方老师却还是笑眯眯的，没有理会同学们的笑闹。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了那个大纸盒子，几只毛茸茸的小黄鸡从盒子里面被抓了出来。
2: 小鸡？
0: 韩小可惊讶地叫了起来，史鹏鹏也吓了一跳。小鸡出现在课堂上还是第一次，方老师怎么把小鸡带到课堂来了？那几只小鸡一副训练有素的模样，乖乖地被方老师分成了三组，呈现出了黑板上面的公式的模样。同学们模模糊糊的，好像有点理解方老师的意图了。这些数字好像是和小鸡联系在一起的。方老师似乎也了解同学们的想法，笑了笑，指着黑板上写着的三加二加一，这些小鸡就是个最简单的数学建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给出解决的办法，就叫做数学建模。那么我们年级呢，今年作为全市的示范年级，要推出一个数学建模大赛，每个同学都要参赛哦，并且要同学们开动脑筋，自己想出参赛的题目。
1: 哇，数学建模比赛耶！
0: 同学们又骚动了起来。
2: 我听我表哥说过，那不是大学生们才有的比赛吗？
3: 哎，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0: 拦路虎也很骚动，不过啊，他正在和他的死党商量小鸡的各种吃法，刚好被方老师听到了，点了他的名字。拦路虎挠了挠头，站了起来，他还不知道老师提问了什么。方老师让同学们根据小鸡的数字把等式的右半边填出来，他的死党在下面小声嘀咕：
3: 小鸡数字，小鸡数字。
0: 恰巧第二个圆圈里的一只小鸡扑哧一声拉了一点鸡便，蓝路虎懵懵懂懂地看着小鸡念道：
1: 二一点一二。
0: 同学们哗的一声笑了开来，整个教室笑开了锅。本来小鸡在老师的讲台上拉便便已经够可笑的了，蓝路虎竟然还把小鸡的粪便当成了小数点儿，就连方老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蓝虎同学还是挺有想象力的，坐吧坐吧。这个笑话一直持续到了下课，大家都还在谈论基石小数点儿。笑话大王方大明绘声绘色地讲，老师以后就用基石做教具，多生动活泼呀。需要个减号就让小鸡扑的拉一炮，如果需要个加号就让小鸡扑扑的拉两炮。史鹏鹏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干脆笑得怕
4: 放了这只笨老鼠，如果不能就让他在这个锁里做一粒老鼠屎吧。
1: 哼，什么破锁，那么了不起。
0: 史鹏鹏赌气地看那些公式，魔方泰斗的白色影子忽然又一闪消失不见了。
4: 警铃响了，在数学实验室。
0: 楼梯上有人跑动和说话的声音，学校的几个保安大踏步地跑向数学实验室。
4: 谁在那里？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说话声音洪亮。哎，我哥哥兄弟，难道真是他吗？看这样像。那黑脸的就说，哎，我朋友，你可不行唬人呢，你真是程咬金？放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有随便胡说八道的吗？我就是程咬金。那么天底下有几个叫程咬金的？胡说八道！我是蝎子粑粑独一份，没有第二位。哎呦！哥四个同时把兵刃挂起来，滚鞍下马，一字排开，跪在老程的马前。哎呀，闹了半天，您真是程将军呐、啊！老师在上，给祖师爷磕头了。您真是我们的祖师爷。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以头触地，真好像是鸡千岁米。程咬金想唬唬他们，真就唬对了，这叫人的名，树的影。程咬金一看高兴了，把大斧子也挂上，从马上跳下来。哎，起来起来起来，年轻人起来起来。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跟你们开句玩笑。哎，不不，这玩笑开不得。您是不是程咬金？那错不了。既然如此，您就是我们的老师，您就是我们的祖师爷。实不相瞒呐、啊、当今这世界上，我们最羡慕的就是您老人家呀，您是我们心目之中的圣神呢、啊、是吗？程咬金就爱听这个，眉飞色舞，把忧愁一扫而光啊。起来起来起来，我你们哥四个叫什么名？这黑白丑俊说话了，我叫猫三，我叫狗四，我叫牛七，我叫马八。嗨，还真有这名啊，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好名字好名字。其实名好听不好听的没啥区别，这就是个代号呗。好好，我记住了我记住了。祖师爷，师父，您不是保了大唐了吗？您不在唐营效力，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认我。程咬金到这儿就不愿意说了，能说吗？我叫人撵出来了，不要我了，要把我除名，那不丢人现眼吗？所以老程编了个瞎话，

0: 这是属于军中秘密，不能对旁人演讲。对了，军事秘密不能对别人说，四个人不敢深问了。要那么的，老师能否屈尊大驾请到我们山上？你们山在哪儿？哎，就前边，就这家大山名叫棋盘山呐，这方圆百里都归我们管，您请到棋盘山上吧。还不过来见过祖师爷？三四百喽啰兵赶紧跪倒一片，祖师爷，欢迎祖师爷，迎接祖师爷。程咬金心说，怪不得人家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一点都不假呀，走到哪儿都有人缘，走到哪儿都有人捧场。好，众星捧月一般把程咬金请上棋盘山。闹了半天，这半山腰啊是块平地，有一座大庙叫送子奶奶庙，也不知道哪个朝代何年何月修的，庙宇啊已经坍塌倒坏了。后来这些喽啰兵经过修缮，房子也不漏了，里面也没有任何神像，哎，把那神台变成聚义厅，这哥四个就在这办公。换句话说，这就是贼窑贼窝。把程咬金请到里头，接马的接马，摆椅子的摆椅子，程咬金是居中而坐，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分站两旁。师傅，您看我们这地儿怎么样？
1: 哎呀，将就凑合吧，
0: 比我那会儿占山那差得多得多。当然了，跟您了怎么比？您了是祖师爷。
1: 行，哎，我告诉你们啊，因为军务太忙啊，我光顾忙活了，还没吃饭呢。
0: 哎呦嘿，哎呀，徒儿罪该万死。来人，告诉厨师傅，祖师爷来了，要盛牌宴宴款待祖师爷，让他做点好吃的，明白了。
1: 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罗列杯盘，调开桌椅。程咬金一看烧鸡扒鸭子大块肉，应有尽有啊。有道是饥不择食，程咬金真饿了，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造。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在旁边陪着，吃完了有人就给盛上。嘿，程咬金吃的这个香劲儿啊，最后吃了个高满豪平啊。
2: 罢了，
1: 你们吃好了吗？师傅，我们也吃好了。残席车下，咱们谈点正事儿。
0: 哎，车下，
1: 残席撤下去，有人把茶泡上来了。别看这地儿不怎么地，什么都不缺。程咬金提着牙品着茶，这猫三就问：“师傅，我们这么称呼您，您不介意吧？”“
2: 怎么能呢？叫老师还有挑吗？本来我就是你们的老师。”“
1: 是啊，您又是祖师爷，又是我们的老师。像我们占山为王，您就是祖师爷，您是头子，谁不得听您的？”“
2: 是啊。”“
1: 哎，师傅，当然我不敢问了，您说是军事秘密，那么您一个人怎么能办得了呢？我们那哥四个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手下还有470多人，不到500，您随便调用，有用我们的时候，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您尽管吩咐。”
0: 哎，程咬金一听，这倒是实话，
1: 我一个人能行吗？哎，众人捧柴火焰高啊！你看这400-500人可盯了大用了，这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说不定也有大用场。
2: 行，
1: 遇上我了，我拎着你们的耳朵也得提拔你们。
2: 是，
1: 哎，我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怎么占山为王？

干这一行呢？怎么当了贼了呢？几个人长叹了半天，哎，师傅，谁生下来就是贼呀？谁愿意干这玩意儿？不过师傅，您是明白人呢，您看一看，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分封割据，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呀。拿我们这一代来说，今儿个这个来了，明儿个那个来了，这个来了也要税，那个来了也要粮，我们到哪儿拿去？地呀也没法种了，买卖也没法做了，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呐，故此逼得占了山了。您别看我们占了山了，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您挨个去问去，如果谁无缘无故就杀了人了，无缘无故就害了命了，没有，有我们也不要。说我们是公道大王，这话也不敢说，咱也没那么大能耐。就占据这棋盘山呢，无非混口饱饭吃，等待时机。将来天下太平了，我们还得回家，一家人团聚，我们还得种地去。对，对呀，人得走正路啊！你看我不也改行了吗？当初在长叶林小孤山接黄杠，为啥也是逼的？那隋炀帝无道啊，坑害天下的百姓，光山东那银子不知他搂了有多少啊，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呢。我没办法了，跟尤俊达在长叶林小孤山接黄杠，结了那些钱，我们没有挥霍呀，还是还给老百姓啊，让老百姓吃顿饱饭。因此你们这么做也是对，情有可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得走正路啊，做贼你再好也是贼，是不是呢？这样吧，如果你们真要立了什么功劳，我在秦王面前，在军师大帅面前替你们多加美言，给你们封个一官半职的，将来吃粮当兵啊，为国家效力，那才光明正大呢。你们愿意吗？愿意，就怕人家不要啊。有师傅您提拔，那没得说的了。我们就是为国家效力，死了我们也心甘情愿。好嘞，好嘞，有这句话就行了。不过呢，方才我说了，我这次出来是军事秘密执行公务，不能随便跟你们讲，你们也得理解啊。我先问问你们，这个棋盘山装备都怎么样，地形都如何？我们也说不上来，如果老师感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溜达溜达，看看这地势。我倒有这意思，现在我就想溜达。那好，我们陪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哥四个陪着，程咬金把前山后山左山右山转了那么一圈，一看这地方不错呀，棋盘山，像下棋那棋盘差不多，左一条道右一条道，转的是蒙灯转向。转到后山了，这哥四个说话：“师傅，您看着这片树林没？哪儿没树林？哎，不，这树林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是属于棋盘山的棋盘林。怎么叫棋盘林？您看，这树林呢，都是经过我们开发的，一眼望不到边儿。不仅如此，这树林还能迷惑人呢。你要认路的，在里边随心所欲，进得去，出得来。你要不认的路，你就是天高的本事，进了树林，你转一个月你也出不来。哦，这么神啊！其实也不神秘，里边有标志，咱自己的人看着标志走就没事儿。外来人他不懂的标志，也不懂什么意思，非迷惑了不可。不信师傅，咱转转试试。
这四个人陪着程咬金

0: 进了树林了，果然钻不出去。你看着像，你走吧。越走越迷糊，你怎么转也离不开这树林。后来，猫三用手一指树上的标志，师傅，您看着没？顺这标志走就没错。咱走一回试试啊。领着程咬金转了那么几趟，果然进去就出来了。
1: 哎，神哪，好，好地方，这玩意儿赶上八卦阵了，好，好，好，好，好。哎，你们哥四个还有点道道，哎呀，这也是逼出来的。我们以防万一，万一官军抓我们，我们没地方跑了怎么办？就跑进树林去，官兵不敢追，追进去我们出得去，他们出不去，不就能脱身了吗？
2: 哎，狡兔三窟啊，有理有理。
1: 行行行，这树林就叫它八卦林，
0: 可以呀。师傅，您叫他什么名都行。
1: 溜达了一天，回到山上又饿了，接茬吃。晚上，程咬金住到后边，好家伙，这哥四个轮流在这服侍着，那是尽心尽职，无可无不可呀。程咬金可享了福了。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程咬金掐指头一算，到了棋盘山。2天2夜了，他一琢磨，徐茂公给我3天时间，这牛鼻子够多狠呢，让我得10万担粮草，简直是胡说八道啊！看这样我也办不成，我呀也不回去了，我就住到棋盘山，实在不行还干老本行，我还做山王，反正有这400-500人听我调度，这不也能混口饭吃吗？我还不回去了呢。第3天头上，报事的喽啰兵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报，报祖师爷，报4位寨主爷，山下过军兵，我们打听清了，是鸡冠子王刘武周的人马，人数不超过300，带着不少粮车。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一共是粮草10万担，这10万担粮草要送到前敌两军镇白璧关，这买卖咱做不做？这粮草咱结还是不结？程咬金在当中坐着听得真真的，心里就一翻个，哎呦呦呀，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可真是能掐会算呢，他逼着我要结10万担粮草，真送到鼻子底下来了，莫非他真是活神仙？哎，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要结尉迟恭的东西，那不太应该了吗？哦，程咬金明白了，尉迟恭要坚守白璧关，跟我们打持久战呢，整这么多的粮草，看这样至少要坚持1年呢，我得做这买卖，我真做的手成功了，立下特大功劳一件，我还回唐营，我看你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见我什么德行，你还撵我不撵我，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程咬金非等闲之人，什么事儿我都能办到。老程高兴了，问猫三狗四，你们哥几个说这买卖做不做？师傅，听您的，不过这数目太大了。猫三就问，压粮运草的是谁呀？皂袍大将尉迟恭。哥四个一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85回，程咬金又占山为王了。当然情有可原，这事情头逼的。没想到没2天的功夫，尉迟恭亲自押粮运草10万担，在棋盘山通过。 这是送到嘴里的一块

0: 肥肉啊。程咬金闻听喜出望外，暗自赞成徐茂公真是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呐、啊！该着我立功。程咬金是眉飞色舞，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没主意，因为什么呢？他们是毛贼草寇，一听说鸡冠子王刘武周正式的军队来了，而且押粮运草的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就有点害怕。
1: 喂，师傅，这您看能接吗？
0: 怕什么？熊了？怕什么？他能比得了当年的靠山王杨林吗？他比王刚还厉害吗？这买卖我是做定了。这四个人一听，腰板也拔直了。师傅，听您的，您说行，我们当然就觉着行，您看怎么办？
2: 我看怎么办？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这话什么意思？你们懂吗？
2: 不太明白。您那学问那么高，我们哪懂啊？反正听您这意思是说彼此得了解。
0: 差不多。这尉迟恭的确是个茬子，那能耐不在我之下，因此跟他伸手得动点计谋。这回咱这八卦林有用场了。哎，怎么办啊？咱们分兵两路，我领着100名弟兄去斗尉迟恭，然后把他引进八卦林，把黑小子困在那儿。你们别闲着，你们哥四个领着其他能干的弟兄，利用这机会把粮草车给劫了。你们别说就这么几个人啊，你们就喊呐，左营右营前营后营，你们虚张声势，再叫些人呢在那树林里头拿着扫帚扫，尘土飞扬，跟着又敲锣又敲鼓，连喊再叫，他们也不知道咱有多少人，迷惑他们的军心，他们一害怕吓跑了，粮草给咱留下了，咱不就得胜了吗？哎，行，师傅听您的，事不宜迟啊，马上集合。这程咬金说草包啊，是跟旁人比，比秦琼，比罗成，比徐茂公，比其他的人他是草包，要比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他真是圣人，多少年来能没有经验吗？老程分兵派将之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到了外边上马提斧子，带着100名喽啰兵就杀下棋盘山，在咽喉要道设好了埋伏，在这等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点兵300，埋伏的2亿的密林，按照程咬金所说，又准备的锣鼓和鞭炮吓唬对方。等啊等啊，时间不大，听见车声跟马蹄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探着蓝脑袋往外一看，造旗高挑，为首的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正是尉迟恭。尉迟恭后头带着将校，带着几百人，这车辆是一眼望不到头，全都插着军旗，他也怕出事儿。那粮草是什么呢？喂人也喂马，人吃的都是米面粮食，马吃的都是草料，你打仗啊，人吃马喂，缺一不可呀。那位说尉迟恭怎么去押粮运草去了？

原来尉迟恭退回白璧关之后啊，他就犯了心思了。哎呀，尉迟恭一琢磨，秦琼好样的，李世民好样的，唐兵唐将都不是等闲之辈，现在大兵十几万堵着白璧关，看着样子势在必夺，我怎么办？我得报答我们王子刘武周，我得对得起我们大帅宋金刚，我要坚守白璧关，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唐人之手。那么光在这坐吃死等不是长远之策。有那么句话，大军未动

0: 到处都是贼呀，派旁人押粮运草，万一有失，那不要了命了吗？尉迟恭颠过来倒过去想了再三，最后打定主意，让偏副将守城，他亲自赶奔介休县押粮运草。再这一说，10万担，这可不是小数目，旁人去办不了，就得亲自出马。故此尉迟恭把白璧关交给副将高德，他亲自带着亲兵卫队连夜赶到介休县。到了介休县，见着县令，把这事儿一说，他是前不正印先行官，他有这权呐。而且呢，机关的王刘武周、大帅宋金刚全有指示，这有充分的准备。这县令点了点头，亲自清点数目，好不容易凑齐了10万担，好几百车压着，几乎把这粮全拉走了。尉迟恭惦记着白璧关，怕唐兵攻城，所以连夜又往回返，为了抄近路，走的是棋盘山。他知道棋盘山有贼，但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毛贼草寇吓唬老百姓行，跟国家的军队敢对抗吗？敢支吧吗？不敢。大队一走一过，他们望风而逃，他是这么想的。故此尉迟恭毫没把路上的毛贼放在心上，正往前走着的，刚到棋盘山的东北角，左边是山，右边是树林，正在这时就听见响箭放起来了，啪嘚，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程咬金领着伏兵就冲出来了，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哎呀，尉迟恭一看，行哎，谁这么大的胆子，谁活腻歪了，敢劫我，他长几个脑袋？他让军兵停住，车辆站住，他把马往前一提，定睛观看。嗨嗨，尉迟恭乐了，这不程咬金吗？哎，他不在前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什么时候改的行，跑这街道来了？又一想，哎呀，不是那么回事，肯定他们有所算计，他是奉命在此主劫，要抢我的粮草。嘿，他们真能算计啊，看来我得多加谨慎。想到这，催马摇毛，是直奔程咬金。哇呀呀呀呀呀呀，对面可是程咬金。
1: 你叫啥呢？
0: 你叫唤个什么劲儿啊？不是我是谁呀、啊？大老黑，程某人恭候多时了，你去给我押粮运草去了，10万担，我挺感谢你。行了，我照收不误，给我留下粮草，你走吧。什么？尉迟恭一听，你真说的轻巧，程咬金呐、啊。你想夺我的粮草？那当然了，不借我离开唐营跑这儿喝西北风啊。我尉迟恭，我不说呀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你心里清清楚楚的，咱俩伸手你能讨着便宜吗？哎，不占也罢。你废话少说，程咬金你拿命来。尉迟恭说罢，马到枪到是分心便刺，程咬金还是那三斧子半，往旁边一闪，劈你的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你说烦人不烦人？尉迟恭是越打越生气，后来抖擞精神，十几个回合程咬金就盯不住了。另外程咬金

0: 明知道不是人家对手，就有意挑衅，气尉迟恭。哎，利用这机会是拨马便走。尉迟恭是催马鸣枪，在后头就追。追出二里地来，这是往后山走。尉迟恭不追了。吁，程咬金，你不是要我的粮草吗？你怎么跑了？贪生怕死之辈，嘿嘿，受命。尉迟恭就想走，程咬金一听，别介，我能让你走得了吗？老程赶紧一拨马又回来了，离着尉迟恭有一段距离，程咬金就喊：哎，大老黑，你追呀，你怎么不敢追了？我知道你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告诉你啊，我前面可有埋伏，你怕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这么一看你是胆小如鼠，不配做个英雄，我程咬金不服你了，有本事你就追，那才够个真英雄。老程这一激他，这叫激将法呀。尉迟恭可受不了了，程咬金，你就是有刀山油锅毛也不惧，今天我非把你生擒活拿，是吗？你也配？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拿个看看，你能拿得住吗？你嘚儿能拿得住吗？程咬金拨马又跑，尉迟恭又追，追出几里地来，尉迟恭又不追了，怕上当。程咬金又把马拨回来了，追呀，又不敢了，真是个胆小鬼，真叫程某可发一笑啊。尉迟恭算了算了算了，什么造袍大将，你就叫造袍饭桶得了，行，别唬人了。这么一说风凉话，尉迟恭火又上来了，程咬金，我叫你嘴硬，我非把你逮住。三追两追，进了八卦林。可追来追去，程咬金没影了。尉迟恭左看没人，右看没人。程咬金，你在哪儿藏着呢？你出来！没有。又追，没有。哎呀，尉迟恭一想，坏了，我真上当了。他别把我引到这，他从别的地方走了，劫我的粮草啊！要把粮草给劫去，我们吃什么呢？这可要了命了！不行，我得回去。拨马想往外走，这走不出去了。怎么走也出不去，怎么走都是在树林里头，把尉迟恭急的是通身是汗。单说程咬金，按着标志顺利的转出八卦林。又回到山口，配合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一个冲锋，把尉迟恭手下的军兵赶散，顺顺利利得了10万担粮草，高兴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人家回了棋盘山。尉迟恭什么时候回来呢？都掌灯之大后了，才转出八卦林呢。等到地方一看，军兵也没了，粮草车也不在了。尉迟恭急得一手锤头，咣咣直响。哎呀，这亏吃的这个豹，来人，都死哪儿去了？后来他咋呼了半天，失散的军兵凑齐了20-30号，都回来了，呼啦朝跪倒一片。将军，您上哪儿去了？您这一走，我们可倒了霉了。那个程咬金就回来了，领着人把粮草全都给抢去了。你带怎讲？10万担粮草一点没剩。他们跑到什么地方？眼见着上了山了，给我追，一定夺回来。他领着人马展开冲锋，要闯上棋盘山，把粮草夺回来。谈何容易，那么大的大山，上哪儿找程咬金去？一个是难上，二一个山上早就做好防范了，他们在明处， 山上的人在暗处，不是放冷箭，就是抛石头、挥瓶炮子、滚木雷石，光去那挨打的。后来尉迟恭一看实在不行了，气得他恨不得脑袋都得爆开了。尉迟恭一琢磨不行，还得重返介休县再去催粮，没吃的办不到，凑不齐十万担，凑五担也行。就这么的，他领兵带队走了。单说程咬金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看粮草堆积如山，美，程咬金告诉准备功劳簿啊，给我这弟子徒孙立功，你们哥四个都来，累不？
1: 不累，
0: 跟您打仗可有意思呢，轻轻松松，愉愉快快。哎，别说那个了，这个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策呀，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抽八百里，你们说是吗？是啊，师父，我们早就说过，这是逼不得已，谁爱吃这碗饭呢？既然这样，想立功不？带着十万担粮草跟我上唐营，给你们找条出路，啊，我也算完成一大任务。那我们求之不得，咱什么时候走？明天天亮咱就走，有一个算一个，都跟我去。哎呦，消息传开，人心振奋，大家谁不高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第二天吃罢早饭，程咬金领着牛七马八猫三狗四，后边军兵跟着，押运十营外头，已经到了下午了。老程美看了看，大消息一传开，大家刮目相看，你牛逼的老道就在我面前手舞足蹈，跟那哈巴狗也差不多少。我程咬金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越想他是越美呀，高兴。等到了营门外头，让军兵扎住，车辆停住，程咬金提马到营门，谁值班呢？谁不认得他？哟，程将军，程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得了十万担粮草回来了啊，告诉秦王和军师大帅，让他们做好准备，我在这听信儿。
1: 是吧？哎，好，您等着，您等着。
0: 喜信传开，唐营的人无不高兴啊。再说中军保障，秦王军师大帅正坐着议论军情呢，报事的进来了，把程咬金的话这么一说，哗，大仗就开了锅了。秦琼就问，你们看着粮草了吗？看见了，那车一眼望不到头，全是粮草，上等的米面，上好的草料。哎呀，我四弟真是人物啊，谢天谢地他平安回来了。这弟兄们都说，四哥真有两下子，四哥真不含糊。秦王李世民就问，程将军现在何处？在营门外听信呢，叫咱做好准备。好好好，来人，亲自迎接。秦王亲自迎接，大帅陪着，满营众将，唯独徐茂公坐那没动地儿，没言语。单说秦王李世民，在大帅满营众将的陪同下，大开辕门，来到外边一看，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美，胸脯拔着，脸儿扬着，嘴咧着，还带来那么多人。再看粮草车是一望无际呀。李世民来到程咬金马前，程王兄，你回来了。
2: 哎呦呦，
0: 王爷，我回来了。王爷几天不见，可真想你啊。你挺好吗？挺好，挺好。你不也挺好吗？
2: 倍儿棒，什么事儿没有。二哥耶，你兄弟回来了。
0: 秦琼含着眼泪，四弟啊，回来就好。这怎么回事？
3: 嗨，我二哥呀，
2: 人怕比马怕骑，怎么

0: 回事，你兄弟有能耐呗。哎，详细的经过我打算一会儿当众介绍。哎，这是人间一大奇迹呀、啊！徐茂公不说叫我得十万担粮草吗？查查数，一点都不差呀，如数的给他拿回来了，得解决军中多大的用途？是是是是，秦王吩咐一声，里边请。程咬金回头告诉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你们先在营门这歇下歇下，带着弟兄们先歇下，渴了喝点水，听我的信儿啊，我到里边去商议军情。哎呀，真是众星捧月一般走进中军保障。程咬金进了帐了，没等旁人让他呢，他大屁股一摆，他坐下了，在众人面前是大吹大擂。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86回，程咬金在棋盘山大获全胜，抢夺了10万担粮草，露了大脸，立了大功。老程是太高兴了，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这话一点都不假。程咬金怎么想的？在这关键时刻，哎，我被牛鼻子把我撵走了，限我3天的时间，必须交出10万担粮草，这简直是管姑子要孩子，出了大难题了。就是唐营不管是任何人，谁能做得到，唯独我程咬金例外呀、啊！你看再难的事儿我解决了，在期限之内我办到了，老程美简直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等一回到唐营，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包括大帅秦琼满营众将是热烈欢迎，把10万担粮草照收不误。这程咬金呢，不知迈哪条腿了，往中军保障一坐是胡吹六拉呀。本来这个事儿啊，的确是十分光彩，十分罕见，再加上他绘声绘色的一白话，把大伙儿啊全给讲住了，人们是笑语欢声，鼓掌热烈欢迎。越鼓掌程咬金越高兴，越高兴白活的越凶。等这个高潮过去之后了，程咬金偷眼观看，谁都乐，谁都问，谁都高兴，唯独是军师徐茂公往那一坐，跟泥胎一样，面无表情，冷若冰霜。老程这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这牛鼻子老道想什么呢？干什么这德行啊？哎，难道说他跟我的成见还没结束，还要算账？程咬金正想着，就见徐三爷啪把桌子一拍，程咬金，你说完没有？怎么的？说完了怎么的？没说完又怎么样？你要说完了，听我说几句。那您说吧。你认为着你挺得意是不是？哦，你抢得了10万担粮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哎，三哥，你这话啥意思？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你犯的罪太大了，你什么罪呀、啊？死有余辜，是罪有千条。你无缘无故的保着秦王李世民跑到外头视察白璧关，惹出多大的麻烦呢？你这个人是贼性难改呀、啊！是，你立了功了，你给我们解决。

0: 问题了。但是功过相比，你的过还大于功。就冲你方才这顿白话，我不能收你，要把你收下，你得意忘形还得捅娄子。来人，把程咬金轰了出去。我唐营之中不能用这号人。哎呦，把程咬金给气的脑袋多大个，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老程就站起来了，把草包肚子一撇，腰一叉。哎，我徐茂公，牛鼻子老道，真有你的。我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啊？我记得几天前你怎么说的，你说给我三天时间，限我得10万担粮草，蒋公补过，你再把我留下。现在我都办到了，你怎么又出来这套词儿了？难道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吗？哎，程咬金呐，任凭你口吐莲花，我也不能用你。要想用也不难，你还得立上一功。还叫我立功？立什么功？10万担粮草还少点，不太够用。你再去夺5万担，这回减半，你听明白没？你几天之内把5万担粮草拿回来，你算彻底将功补过。而且呢，你算立了功了，你看怎么样？哎，我各位大家听听，大家给评评这理，这牛鼻子怎么说话不算数啊？这牛鼻子不是地窑男人吗？这我上哪儿弄这5万担粮草去？不行不行，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徐茂公把桌子再次一拍，咚！程咬金，这什么地方？忠君保障，又倒是军中无戏言。你要再要胡说八道，我可绝不饶你。来，把他轰了去，走。两旁的刀斧手、值班的军兵不敢不听，拎着鞭子棒子过来了。四爷，程将军，对不起，请您离开吧，军师动怒了，我们得听军师的。
1: 好嘞，
0: 把程咬金气得咣咣直放屁，舔着草包肚子离开中军保障，是一边走一边骂：牛鼻子老道，我知道我把你得罪了，我知道知道知道，你这是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啊。哎，哈哈哈，我没想到程咬金栽到你手里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非得指一棵树吊死啊。哎，走到哪儿，狼也是吃肉，狗也是吃屎，我现在还不伺候你了，你想请我没门，我还不回来了。他是大放厥词啊。单说秦王和秦琼，哎呀，一看徐茂公这么做，觉得有点于心不忍。秦王就问徐茂公：军师，这么做合适吗？哈哈哈哈，王驾，您尽管放心，程咬金是辅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这种人不逼他，他不玩活，你叫他闲下来，他净捅娄子。您尽管放心，他一不能抹脖子，二不会上吊，几天之内他肯定还回来。另外也教训他一次，有什么不可呢？哦，原来如此，我怕把他逼急了再出意外。不会不会，他那种人脸皮比鞋底儿都厚，谁出意外他也不会的。秦二爷也点头，所以满营众将也没有一个挽留的。程咬金出了营门，这气儿呼呼的，越想越窝火，抬头一看，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这哥几个都等着呢，还有好几百人呢。猫三狗四赶紧过来了： 祖师

师傅，您怎么出来了？跟他们怎么谈的？咱什么时候进营？嘿嘿，师傅，秦王没说加封我们什么官职啊？给我们什么个官当的？嘿，程咬金心说：“我饭碗都给砸了，你们还想当官？”但这话没法说呀。又一想说，我叫人撵出来了，那多丢人呢！编瞎话，嗨，有话咱回去说吧。我跟他们吵吵了一顿，哎呀，房盖都鼓起来了。你们没听见？那上哪儿听见？离得多远呢？您为什么跟他们吵吵？还不是为你们吗？秦王和军师给你们官太小了，我不同意呀！我跟他们争来的，争的是脸红脖子粗。最后我一甩袖子，我出来了。咱呢还回棋盘山，哎，还做咱的山大王。用不了几天，他肯定还得找我，就得答应我的条件，不见咱不回来。人活着得有口志气，你们懂吗？猫三狗四又不敢信，又不能不信。最后，哥四个说："师傅，我们听您的，您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您怎么安排，怎么是？那好，听我的，走，赶奔棋盘山。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回到棋盘山了。"还是那座古庙，程咬金回来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气炸连肝肺，是挫碎口中牙，有苦说不出。要像旁人呢，一生气吃不下饭去，10个人得9个人犯这病，而程咬金则不然，越生气还越能吃，越生气还越睡得着。老程吩咐一声，告诉厨房多做点鸡鸭鱼肉，改善伙食，拿酒来，咱们一醉方休。哎，是了。这准备的酒宴时间不大，罗列杯盘，程咬金甩开腮帮子吃开了，吃着高兴了他就吹，你们四个听着，师傅，我们听着呢。为人呐，得有志气，你们懂的吗？是啊，您不说过这话吗？哎，这话多说几遍也不为过。我就有志气，你拿我来说吧，我大字不识。想当年我卖耙子的出身，我怎么都能发展到今天呢？做了程大将军，就因为我有出息，就因为我这个人有志气，人不能没囊没气呀！困难人人都会遇上，哎，但是别怕，困难别把人吓倒了，越是困难，越直直脖子往前闯，闯过去就是一片光明，你们懂吗？懂了，懂了，就拿眼前的事来说吧。为了你们升官的事儿，我跟徐茂公发生了口角。我认为他们给的官小，我能答应吗？我这个人讲的是义气呀，我说出去的话得算数啊。他们小瞧你们，那就等于小瞧我；不重用你们，等于不重用我。你们懂吗？哦，是是是，师傅也别介，为了我们几个人。这伤了你们的和气，叫我们于心不忍。哎，也不光为你们，我跟这徐茂公啊历来就不和，我是大将军，他是军师，有时候他算计那事儿都不准，我说的都准，就这么样，他妒忌我呀。哎，同行是冤家呀，我遭到他的妒忌，但是他掌握大权呢。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有时候我们俩就口角，甚至动五八抄，还有2次我们俩还摔跤来的。您跟军师还摔跤，那谁胜谁负？
自然是我生。

0: 把他摔的半个月都起不来，那是把我气的。但我这个人有容人之量，过去就过去了，哎，不计前嫌。但这牛鼻子老道是得寸进尺，不信啊，咱把话搁在这儿，不出三天他就得敲锣打鼓前来请我。到了时候你们别高兴啊，看我的，我想回去我回去，我不想回去我就不回去，我非把他拿得服服帖帖的不可。行，不过师父，这个点到为止，杀人不过头点地，您别绷得太紧，要绷折了就麻烦。那不会，我会掌握尺度啊。我想睡觉了，有什么事咱明儿再说。程咬金回到屋里是倒头便睡。第二天不拉桌的喝，第三天不拉桌的吃。正在吃喝之时，报事的军兵跑来了。报老祖宗，报各位寨主爷，山下来了一支人马，看样不超过500人。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白璧关的主将尉迟恭，押粮运草啊，又从咱棋盘山通过。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请令定夺。做！程咬金咣把酒杯一蹲，心中暗想：哎，邪门嘞！这牛鼻子老道要挟我什么条件？哎，就有什么事儿。上回逼着我要完成10万担，怎么那么巧尉迟恭给我送来10万担？这回又逼我送5万担，哎，尉迟恭又给我送来5万担。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吗？看来我程咬金福大命大呀，这是老天爷鬼使神差呀。这买卖得做，得做呀。我把这5万担粮草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也得夺过来，夺到手再说。你徐茂公对我好，过去那篇接过去，你徐茂公再要难为我，我就给你切开晾着，我还真就不保大唐了，我就占山为王了，我就这么下去了。再谈再报。是，报事的下去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我跟你们哥四个商量商量，咱得立功啊，这买卖得做呀。5万担粮草数目巨大呀，要囤积到咱棋盘山上，咱得吃多少年呢？你们说是不是？
1: 是是是。哎呀，不过老师啊，那尉迟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有前者的教训，他吃了大亏了，这回岂能善罢甘休啊？人家事先有所防范，可够咱呛。别怕，别怕，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没说吗？我有能耐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怀揣锦绣，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我是无一不精。其实我这个人是个全才，军师大帅这个那个我一个人都能包揽，你们怕什么呢？那倒是。那您说怎么个解法？怎么解法？改变改变。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把尉迟恭用激将法激到八卦林，把他困在那儿，咱钻了个空子把粮草给夺了。这回还那样恐怕不太好使，怎么办呢？咱改变一下啊。依然兵分两队，我领着100人下山接尉迟恭，你们哥四个领几百弟兄埋伏到左右，就准备夺他的粮草。我这回不把尉迟恭带到八卦林了，我把他带到后山。哎，后山有个地方叫小孤山呢，我发现那个地形非常复杂，我已经牢记在心了。我领他那儿兜圈去，我把他甩到那儿，我再回来，咱们两军会合，一鼓作气，5万担粮草。

0: 草就归了咱了。你们得了粮草之后别上山，马上进八卦林。这尉迟恭回来也不敢去追你们，追你们进去他也出不来。你们看怎么样？嗯，好主意好主意，听老祖宗您的，听师傅您的，点对。外边点了对了，再看程咬金披挂整齐，是飞身上马，领军兵100冲下棋盘山，还是原来那个地儿，老程在这埋伏着。那么程咬金埋伏着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造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这火上大了，丢了10万担粮草啊，如果说被秦琼给夺去了，他这火还不至于这么大，因为秦琼有能耐，那是个人物，偏偏叫个大屎包给夺去了，他心里过不去啊，越想越窝火呀，我怎么能中他的计，上他的当，受他的骗呢？我呀，哎，没有办法，二次回到介休县来找这知县。介休县的县令姓赵啊，这人很有能耐，他也保的是籍贯的王刘五州。等见着赵知县了，尉迟恭跟他哀求，你无论如何再给凑50000担粮草。实不相瞒，那10万担叫人抢去了。啊！赵知县一听就咧了嘴了，将军呐，50万担呐，那可不是小数目啊，我上哪儿给您凑去？实难从命啊，老百姓太苦了，这辗转之间，我实在无能为力。后来尉迟恭急了，赵知县，你能办到也得办，办不到也得办，我急等着用。你叫当兵的喝西北风吗？哎，无论如何撒下人马给我凑。把这赵知县好像没憋疯了，没有办法了，凑吧。人怕鼻，马怕骑，你说办不到啊？哎，几天内还真就办到了。50万担粮草凑齐了，一过数一点不差，他交给尉迟恭，同时他哀求啊，尉迟将军呢，现在库底儿都朝上了，老百姓许多家庭一粒粮都没有了，我们已经把底儿都刮光了，您如果再丢了，你就要我的命，我可也办不到了。哎，少说丧气话，我干嘛我就得丢啊？不但不丢，有这50万担做本钱，我丢那10万担我还得抢回来。那感情好，那就解决大问题了，祝将军旗开得胜，一路顺风。就这样，尉迟恭增添了几百弟兄，压着50万担粮草往白壁关去，还得路过棋盘山。为啥呀？咽喉要道，飞都飞不过去，非走这儿不可。尉迟恭一边走这一边盘算，到了到了，我派人都打听清了，这地方叫棋盘山呢。程咬金呢，我栽到你手里，叫你捡了个便宜钻了个空子，这回你还想劫不？你还想贪便宜不？如果再遇上我，叫你有来无悔。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加铁三刚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她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不然的话，这15万大军没有吃的，非饿死不可呀！哎，木立呀，你真是个好孩子。要依着我呀，饿死这帮王八蛋，他们都没人性，给他送什么粮食？不过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独孤亮等人虽然不是东西，但这些弟兄们还是好的。要不冲大伙儿，我才不叫你去呢。不过孩子，吸收。众人全一个腔调，星星胆这回相信了。把虎胆一拍，啪！石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闹了半天，你上我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你才露馅儿。你这戏演的不错，把我们全都蒙住了。现在你何有何说？卑职冤枉，不是那么回事。行了，你到武帝阎罗那块申冤去吧。大无复仇，哟，把他推到外头，乱刃分尸。等刀斧手往上一闯，一抓石金禄，石金禄觉得眼前发黑，好悬没昏倒在地呀、啊。心说我太冤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刚往下走了没有1丈远，突然有个报事的跑来了，报大帅，驸马爷驾到。一说驸马驾到，大帅星星胆、军师昆仑老道全站起来了。哦，驸马现在何处？离城还有5里。来来，先别杀，先别杀。把石勇暂时押起来，来呀，亮全队迎接。军师大帅亮全队，把驸马给接进帅厅。这驸马是从党城来呀，刚在国王八里山墩那块辞行，这才来到金牛城。您说这驸马多大声势，连大帅星星胆、老道昆仑。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这小伙还挺年轻，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驸马把脸往下一沉。大帅、军师，本宫奉王驾千岁所差，到前敌来视察。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打败仗。请问大帅、军师，这败仗是怎么打的？王驾千岁是十分不悦。是，驸马千岁，方才我们也在探讨这件事儿，已经抓出一个奸细来，打败仗就从他身上引起来的。哦，有这等事儿？哪个是奸细？就是那个汉人叫石勇的，他跑到咱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才把他抠出来。有证据？有啊，都是人证，把他带上来。时间不大，把石金禄给推上来了。等石金禄上来一看，认得驸马爷。哎呀，眼前就一亮啊！心说：“我能死不能死，全在他一句话了。”
他在国王面前说一不

0: 执掌生杀大权呢、啊、他说一句话连军事大帅都得听他的。我呀该申诉我得申诉。他哭痛跪下了，驸马爷，驸马给我做主，我冤呐。你别看这个驸马岁数不大，稳如泰山，俩眼倍儿亮。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石勇吗？正是卑职。我且问你，你可是奸细？你都做了哪些事儿？还不从实的招来？没有此事，驸马爷我冤枉，是这么回事。那石进禄也会辩护，哎，把这个事儿整个给改了，说的还条条是理。这些都督平章一听，不住的晃脑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他胡说八道。这驸马冷不丁把桌底拍，叮，本宫没问你们，你们说什么话？哎，怎么如此的无礼？我这些都督吓得赶紧把头低下了。这驸马扭回头来又问石进禄，你方才说的都是实情吗？半字都不假。来人，把绑绳给他解开，以观后效。行刑党一听，哎，完了，这哪有这么便宜的？驸马，我看不应该把他放了。有些事儿虽然没查实，也应该把他软禁起来。这驸马把眼珠子一瞪，大帅，我有一件事儿不明白，我问问你，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他问。当然是驸马爷说了算。好，那就听我的。报，随营讨敌骂阵。驸马点了点头，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帅，军士，来呀，给我亮全队迎敌。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独孤亮在卧牛山前摆下战场，讨敌骂阵。半个时辰之后，就听见炮响九声，金牛城关门大开，突厥兵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开下卧牛山。随兵随将无不胆寒，一看这突厥兵也太多了，估摸着没有六万也差不多少。他们居高临下摆了五座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弓箭手射住两翼。独孤亮立马横刀仔细观看，就见突厥的队伍里面，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是旗幡招展，刀枪映日月，战鼓似雷鸣啊。在正中央有3000护卫队簇拥着几员大将，正中央一个人长得可太帅了，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红马，掌中擎着一条方天画戟，就好像那画上画的小温侯吕布相似。所不同的是， 他肩头横担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乃是一员番将。这人不超过30岁，上吹手就是突厥国大帅星星胆，下吹手就是护国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在他身后跟随，马前排列着突厥的八猛。花木兰呢，在战马之上也看得非常真切，不由得心中暗想，怪不得突厥国这几年这么不好惹，果然兵精将猛啊。可不知道这员大将是谁。木兰正在心中乱想呢，但说这位突厥的驸马爷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把掌中方天画戟一晃，高声断喝：“呔！随将，哪个过来送死？”
2: 独孤亮不敢过去，对众将说：“众位，
0: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战番将？”“元帅，我去。”独孤亮一看，正是猛将李忠：“李将军，要多加小心。”“遵令。”李忠催马晃大斧子，来到这位番将驸马的面前，把战马带住，把大斧子平端，哇哇爆叫：“我对面来的胡人，你究竟是谁？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叫什么名？”“李忠是也，无名的小辈。我打的乃是有名的上将，我的几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赶紧逃命去吧。”“你放屁！”“接斧子！”李忠抡斧便砍，跟这位驸马站在一处，没有3个照面，大腿上挨了一戟，啊！拨马败回本队。独孤亮一看，这家真够厉害的，问两旁哪位将军上阵：“我去。”没觉着别扭，就在那站着，比别人在马上骑着也矮不了多少。“对，我小白脸子，认得爷爷我是谁吗？”“咦，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啊？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
3: 我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哦，
0: 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铁三钢。”“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嗯，是怪吓人的。”“你也是隋营的将官吗？”“
3: 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儿混饭吃。”“
0: 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手下这么多大将，怎么都是马童呢？哎，看来他不懂得用人呢。这个国家是非败不可。可这员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还没打仗呢，他对铁三钢 就有五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

0: 跟本宫动手不成？
1: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你们跟野兽有什么区别呀？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为家。今天我来了，要把你们斩尽杀绝，结棍子喽！铁三刚跳起来好几尺高，是抡棍便砸。这位驸马一看呢，别硬碰硬。
2: 哎呀，心里一想，怎么的我也活不了，干脆我就痛痛快快干了。他冲到屋里头，把斧子抡开，这一对砍呢，哎呦，可要了命！贾家哥五个，母老虎、老老虎、妯娌几个，还几个小孩，都叫徐三爷给拿斧子劈了，里里外外全是死人呢。再看徐庆的身上，那跟血染的一样。等杀完人了，徐庆脑袋也凉了。啷啷啷，斧子掉在地下，这是他后怕的。人命关天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我干什么非要这么干呢？我得偿命啊！哎呀，我岁数也不大，我就这么死了。徐庆后悔了。

0: 你怎么非嫁给我呢？嗯，我不能陪着你白头到老了，我惹了大祸了。
1: 你惹什么祸了？
0: 我杀人了。
1: 您给我送的绰号，贫道就是找你而来。你娘在家吗？我娘在里屋呢。
0: 嗯，
1: 你跟你娘打个招呼，你就说有一出家人前来拜望，有事与他商议。好，您料等片刻。徐良转身奔了后院，见着母亲把这事儿说了一遍。夫人一听就是一愣，哪来个出家人呢？既然登门拜望还有事儿，绝不能慢待呀、啊、让徐良帮着把屋里的卫生收拾收拾。夫人换套衣服亲自接出来了，抬头一看，呵，这老道是与众不同。说不同在什么地方？太干净了，不管是穿的还是这模样啊，太干净。就见这位仙长身高九尺挂铃，细腰炸臂，双肩包容，头上戴着月白缎九梁道巾，金簪别顶，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银灰色道袍，圆领大袖，腰里系着杏黄色水火丝绦，下面是胖袜云鞋，背后斜背着个兜子，还背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拂尘。这拂尘的马尾能有四尺来长，刷白刷白的。往老道的脸上看，面如冠玉，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可下是花白的胡须，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背要仙长，我应劫来迟，当面恕罪，无量天尊。夫人不必客气，仙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赶紧往里请。多谢多谢，贫道逃遥了。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白眼没徐良抬头一看，呵，这老道是与众不同。这老道这眼睛还亮，闪闪放光，明眼人知道这是一位武林高手。当然江氏夫人不知道，赶紧过去飘飘半府，要仙长，我应劫来迟，当面恕罪，无量天尊。夫人不必客气，仙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赶紧往里请。多谢多谢，贫道逃遥了。说着话晃动拂尘，迈大步到了内院，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老道心里头盘算着事儿，徐良呢让那俩伙计先干着活，也陪着仙长到了屋里，赶紧搬椅子分宾主落座。徐良把茶水给沏来，双手捧给老道。老道笑眯眯地看着徐良，喝了口水。这阵夫人才问，但不知这位仙长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洞府，贵上下如何称呼？
0: 哈哈哈哈，
1: 要问起贫道，出家在香山大三清观，我娘家姓魏，名叫魏真，武林之中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中鹤。
0: 江氏夫人是不知道，
1: 徐良也不懂啊，来的这个老道是了不起的了不起。

这就是本套书著名的武林高手云中鹤魏真，魏老剑客。剑客那比侠客又高了一招，要在武林之中提起云中鹤来，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软硬功夫占了一绝。没想到魏老剑客到了他们家了，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那么请问仙长，您金身大驾，怎么光临寒舍，但不知有什么事情我要向您请教。夫人，贫道乃出家之人，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四海为家。前些天我到了太原府看望几个朋友，在茶余饭后谈起闲话来，他们向我介绍祁县徐家庄出了一个神童，把你们娘俩的经过跟我讲了一遍。贫道听完大为惊讶，我就喜欢这聪明的孩子，跟夫人说实话，贫道是练武的，我这么大年纪闭门不收徒弟，什么原因？因为这徒弟不称心，我不能传给他武艺，我怕把这武艺给我糟蹋了，而且他再聪明不办人事，我也不能教他，我怕他胡作非为。我听说你的儿子徐良，这孩子太懂事儿，有意到你家来看看，如果夫人愿意的话，我打算把他收在我的门下，收个徒弟，传授他武艺，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哟，夫人一听啊，给魏道爷跪下了，求之不得呀，老师登上门来了，上哪儿找去？徐良也跪下了。徐良啊，太爱武术了，你看咱们光说的打铁帮着母亲干活，徐良最大的爱好对武术发生了兴趣，几岁的时候他就练，说为什么呢？那年头武术大普及，有不少练武术的走乡串镇，为了混口饭吃，什么打把式卖艺的，摔跤的，卖大力丸的，都会几项。这个徐家庄是个大镇店，练武的人不少，经常就到这广场长院，把刀枪把子往那一支就练。徐良没事就去看去，看完了回到家把门关上，奔帮五四就蹦，管他对不对呢，他都入了迷了，买不起刀枪棍棒，自己就拿这木头削一个，削完了在屋里就瞎蹦。你看徐良才12岁啊，有点半仙之体啊，渴望着能有个名师，没想到老师来了，所以小徐良心里特殊的那么痛快。魏道爷让他们娘俩站起来，夫人呢就问，但不知仙长每月得需要多少钱，那教孩子能白教吗？魏道爷一笑，夫人放心，贫道分文不取，不但不要钱，你们家生活要遇上为难之处，贫道我倾囊而赠，我还帮你们的忙。您说这事儿上哪儿找去？三言五语这事儿定下了。徐良过去给老师磕了头，问师傅啊，咱爷俩上哪儿学去？哎，魏道爷说就得在你家了，因陋就简了，你说你们娘俩过日子，我能把你带到我的庙里去吗？那也太远了。徐良点头，怎么练法呢？哎，带着俩伙计把后院收拾出来了。这个村镇的院落都比较大，要说收拾个院子这玩意儿不费劲儿，可把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偏赶这院里还有两间仓房，他又带着伙计把这两间仓房从

新收拾的，地下铺上砖地，四外抹了白灰，蜡糊纸裱上棚，窗户纸全换了。魏道爷就算住在这儿，魏道爷一点不挑这个不挑那个，有一张床可以睡觉就行。徐良跟母亲一商议，咱得大方点，把这几年积蓄点钱拿出来买的茶壶茶碗，另外呢，老师是出家人，肯定吃素，又买的锅碗瓢盆，指定一个伙计给老师做饭，一定要干净，不要沾荤腥。魏道爷一看罢了，十来岁的孩子想的真周到，这老道啊腰里带着不少钱呢，开了个单子，领着徐良赶奔城里了。到城里干什么？到兵器铺置办武器，买了几把刀，买了几条花枪，盾子、石锁、枪弓、硬弩、沙袋子、口袋，凡是练武将用之物，全是魏道爷花的钱，用车拉回来。又告诉徐良，拉了几车沙子垫在院里头，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临时的武术场就算立上了。徐良啊，为了全心全意在这学武术，魏征教给他，哎，蹲小架，练小花拳，三角门、四门斗，哎，简简单单的，拿个大顶了，围个腰了，下个腿了。但是这玩意儿不费劲儿，徐良是一教就会。后来又教给他比较复杂的拳脚，教完之后，魏道爷叫他练一练，徐良一练，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点不差。魏老剑客大吃一惊啊，不愧是神童，一点就透了。再教复杂点，一步比一步深，一步比一步深。徐良这个基础砸得非常扎实，而且长了，魏道爷还发现徐良跟别人有不同之处，别人是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教，徐良不然，没事就跟师傅说，说老师啊，比如说这个单掌开杯，正手往下发，那么我侧手发行不行？这个腿我要那么变化行不行？徐良能够发明创造，能在原基础上有新的突破，这是魏道爷没有想到的。一想，对呀，这个武术要这么一变，比当初还奥妙。哎呀，这孩子可真了不得，怪不两道白眼眉呢，真是与众不同啊。因此教起来更发生兴趣了，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这要标在一块就这么个学法。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3: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4: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5: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7: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轩轩，来来来，

轻装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

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啊，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是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加压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啊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哈，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哈，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2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2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

0: 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
1: 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2: 加油加油，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
1: 你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3: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啾还啾，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
0: 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还有可能呢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 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

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得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我们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马上来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吃晚饭和少食多餐到底哪一个更利于减肥呢？其实每当我们说到了减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除了运动之外啊，很多人首先能够想到的一定就是节食。而这其中呢，不吃晚饭和少食多餐是比较常见的两种类型。那么到底哪一个减重效果会更好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老生常谈了，而且呢，专家曾经也科普过关于节食减肥和热量摄入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呢，像正常身材的健康成年女性，一天的能量推荐的是1800千卡，男性呢是2250千卡。吃的越少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挑战是越大的。如果说呢，在以上的正常的热量的基础之上呢，来减100到200千卡，那我们身体的饥饿感其实并不明显。加上一个小时的运动就可以缓慢的瘦身，并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带来像营养不良和食欲失控的这种问题。那如果比正常的量哈减少了300到400千卡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感觉到饥饿和不满足了。如果说精心安排了那些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充足，就可以把不良的影响呢去降到了一个最低的限度。而如果说比正常的量减少了500到600千卡的话，那无论您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份食谱啊，我们的身体都会难免感觉到不满足的，容易发生营养不良还有食欲暴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营养基础比较好哈，或许呢是能够坚持个几个月的。但是如果原本营养基础就不那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像是营养不良啊、贫血呀、还有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
1: 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提醒大家啊，长期低热量的饮食呢是万不可取的，因为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低于了1200千卡的饮食呢就不能够由我们个人来随便使用了，800千卡以下呢就更不能够轻易使用了，因为不仅容易发生了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还有可能会出现了明显的健康损害。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现在网上还有很多那些低热量的食谱嘛，热量值呢是低于了每天800千卡的，甚至有一些还会让我们连续几天绝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大量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法也是非常不靠谱的。而食物的热量值的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遵循几个规律哈，简单的去判断高低。第一个呢，就是看水分的含量，同类食物当中水分含量越大，热量值越低，反之呢，干货越多，热量值就越高了。举一个例子哈，不同的蔬菜，水分大的蔬菜的热量是最低的。比如说呢，像冬瓜、黄瓜和生菜等等，它们的热量呢大概是100克当中啊只有10到20千卡。而甜豌豆、豆角呢也算是高水分的食物了，但是干货呢会略多一点，它们的热量呢就到了每100克当中还有了30到50千卡。另外呢，像含有了淀粉的土豆、山药之类的哈，热量就更高了，每100克的水平呢是能够达到了60到80千卡。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像是水果、蔬菜、果汁、甜饮料等等这些食物呢，碳水化合物越高，热量就越高。而这类食物当中呢，通常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榴莲和牛油果就例外了。蛋白质呢，通常也比较低哈，因为它们的热量呢，主要来源就是碳水化合物，包括了糖和淀粉，特别是糖。同样的一种水果呢，比较甜的品种就比不甜。

你的品种热量要更高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脂肪的含量了。比如说哈，一克蛋白质和淀粉，它糖的热量呢是4000卡，而一克脂肪呢是9000卡。所以说干货数量大致相当的情况之下呢，脂肪的比例越大，热量值就越高。比如说同样是含水量很低的完整的植物种子哈，红小豆的热量呢是每100克含有了324千卡，黄豆呢是390，花生呢是574，因为它们三者的脂肪含量呢分别是0.6%、16%和44%。最后一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消化和吸收率了。在标注热量值一样高的情况之下呢，消化吸收率越高，热量就越高了。那么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呢，会延缓消化吸收的速度，抗性淀粉呢也不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抗性淀粉呢往往也被算在了热量值里哈，抗性淀粉呢很难能够在小肠当中消化的，它会直接进入到大肠当中，成为了大肠当中有益的细菌的粮食，产生了有助健康的短链脂肪酸。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是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的，但是经过了精致的加工呢，去掉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消化和吸收率通常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米饭、馒头、饼干和面包等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晚上来服用降压药物。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早上的血压大幅飙升哈，可以说在清晨起床之后呢，就立即来服用降压药，一般呢是中短效的降压药。有些人呢，可能在清晨血压迅速升高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出现在了起床并且恢复了直立的体位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等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啊，咱们再起床来活动。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选用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一定要对症下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事情，用菊花来泡水喝是可以降血压的吗？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高血压呢分成了虚和实。那么实性的高血压呢，其实跟肝火过旺是有关系的，可能呢服用菊花茶会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患者呢是肝肾虚弱引起的高血压，或者说我们是体质虚寒者，有舌淡苔白、大便稀烂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不太适合服用菊花茶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头晕和腹泻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食疗之前，一定要记得找中医来帮我们辨证，不能够道听途说的。因为很多的方子哈，别人用了好用，我们用了未必是灵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千人千方嘛。那么此外呢，高血压需要终生服用治疗药物，不能够用饮食来代替。如果说不吃药的话，任由高血压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到时候真的就得不偿失了。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如果你打嗝停不下来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可能打嗝这个事儿哈，大家都经历过，说病不是病，但是它实在是太烦人了，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哈，比如说吃得太饱，喝水喝得太急，它都是可能会引发的。那比如说平时哈，可能胃肠道不舒服的人，这个事儿就更常见了。有的时候哈，一打嗝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叫人很不舒服，而且呢，在一些场合当中呢，也会让人觉得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其实哈，打嗝是为什么？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胃里面有气体了。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中医认为是胃气上逆，动嗝而致，也就是我们当气不顺的时候啊，就会出现打嗝的这个情况了。而在现代的医学呢，就认为说打嗝呀，是当我们的膈肌受到了一些刺激发生的收缩而引起的。那么当我们遇上了反复打嗝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通常都会不自主的去拍一拍胸口啊，用来顺顺气呀，让我们自己舒服一点。有的人呢，可能也会频繁的喝水啊，力求把这股气压下去。曾经呢，我们还听过一个说法，说哎呦，吓唬一下这个人就不打嗝了，或者说把这个鼻子捏住，憋住这口气也不打嗝了。但是好像用来用去呢，这些方法也都

不是那么管用。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啊，在中医的范畴当中呢，有一个更便捷有效的方法，叫做揉眉头。那在我们额头的这个地方呢，有临床用于治疗顽固性恶逆的一个主要的穴位之一，就是攒竹。那攒竹呢，它到底在哪儿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脸上啊，在我们面部眉头呢凹陷的地方，大约呢是在内眼角之上啊，接近我们眼眶的这个位置。按压眉头这个地方揉动的时候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小小的凹陷，这个位置就是攒竹所在。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在操作的时候啊，建议您可以来采取点按法，就是用我们双手的拇指的这个指腹呢，分别按在两侧的这个攒竹上，那么其余的四指呢，就是紧紧的贴在头部的两侧，其实跟我们小的时候练那个眼保健操啊，第一式是很相似的。持续的均匀的点按揉，让我们局部呢产生那种酸胀的感觉，力度呢是由轻到重的，然后再从重到轻，重复这个动作大概5到10分钟左右，一般的情况下就可以止住打嗝了，而且呢会给人一种气顺了的很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在按揉的时候呢，建议可以加上呼吸来配合，就是操作之前呢，您可以先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之后呢再来进行点按，你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这个指压的感觉，再用力啊，用主动咳嗽的这个方式来吐气，那么如此循环的话，效果会更好，止住打嗝呢也会更快一点。

好了，我们在聊完了打嗝的事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落枕的事儿。比如说你一觉醒来发现，哎呦，落枕了，脖子一动就很疼，那么到底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落枕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颈部受凉了，血液循环变差了，肌肉缺血引发的肌肉痉挛导致的。那我们的脖子呀，长时间维持了一个姿势，比如说，哎呦，受凉了，睡的姿势不对了，或者说枕头高度不合适了，都是会容易引发落枕的。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出现了落枕的这个情况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是不能够再熬夜的，也不要让我们的脖子呢过度的疲劳，可以用热水袋呀，或者说热毛巾哈去敷一敷，或者说呢用吹风机去吹一吹你那个疼痛的地方，但是您注意啊，不要固定吹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是会灼伤的。还有呢，就是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在局部呢来涂抹一些像是扶他林啊等等这样的药膏来止痛。当然了，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哈，经过了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步骤还是没有缓解，那么最好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医院呢可以通过热疗或者是外擦药物、局部手法治疗，还有针灸推拿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帮助我们来缓解症状。一般来说3天左右的时候就都会恢复了。而如果您是那种经常反复发作的人，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有没有颈椎疾病存在的可能了。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百科跟各位的分享了。希望呢在每天早上的这些分享当中啊，我们都可以对健康、对养生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来。好了，那抬头看一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也同样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晨间时光。那么我们就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不见不散喽。

0: 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景点。从初冬酝酿到一整个春夏的沸腾，东北超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东北四省区可以整装在一起，不只是跨省区协同的创新，更是人心所向的同频。东北超球迷，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0: 金秋十月，首届东北超冠军已经诞生，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对决，从容看待最终胜负，借一场家门口的足球盛会，擦亮城市名片，凝聚城市人心，激活区域活力，这是本届东北超留给东北最珍贵的答案。
2: 备受期待的东北超总决赛昨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在主场迎战长春队，最终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获得2026东北超冠军。请听本台记者鲍兴华赛前从大连梭鱼湾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总决赛一触即发，场外的足球嘉年华已经先热闹起来了。八座参赛城市带着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文旅推介、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在这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整装东北。
2: 沈阳球迷皮金然，
4: 整装东北嘛，然后大家就都来了，特别热闹，然后各地美食都可以品尝得到，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文创产品，还有这种集章的活动，给2026东北超留下美好的纪念。
2: 通辽球迷吴涵，
5: 我们开车6多小时来大连，比赛虽然说没有我们通辽队，但是说整个东北吧，包括所有球队都很努力，所以说不是说为了支持谁，是为了整装东北。
2: 比赛前的文艺演出主题是家国同庆东北共赢，八座参赛城市都带来了自己特色的文艺演出，一个个富有东北地域特色的节目依次登场，从滨海风情再到草原气韵，黑土地的文化特色都被浓缩在了这个舞台之上。东北超总决赛文艺演出总导演张蓉蓉，
6: 把八个城市的这个整个的大旗都做起来了，都是走跑进了现场，包括八个球队的队员的这个服装，我们卡尔美的服装也都穿上。你像这次出圈的这个延吉的这个明太鱼，那么他们把这个舞蹈也带到了草坪的现场，就整个一个大联欢、大团圆吧。
2: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表示希望为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7: 我们针对长春队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分析，那么也针对这个长春这个比赛的打法，我们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和人员安排，所以我们现在全队啊士气是非常高昂的，也希望我们能打出更精彩的比赛，给这个东北超呢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2: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8: 长春队一路辛苦啊，最后能和大连队会师决赛，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们队员从开始的2连平到最后边能进入决赛，这是大家团队完成的任务，队员们希望在比赛中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在人们合家团圆乐享假期的时候，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实干向祖国献礼，变假期为工期。抚顺市加速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全市谋划了144个灾后应急基础修复项目，总投资达18.7亿元。目前水毁淤堵河道已全部疏通，房屋修缮安置项目15个，共208户全部开工，力争10月底前完成。在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工人正加紧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和设施配套工程施工。在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20户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已基本完成。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乡长贺建，
10: 目前已完成主体建设，预计在10月底能够全部完工，力争在入冬前让群众入住。
2: 在十五冬配套电网工程核心项目沈阳六十六千。

0: 福王家湾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推进设备试验、隐患排查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10月30号前投运。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刘洋，
1: 针对现场交叉作业多、调试任务重的实际情况，我们实行问题闭环管理，严把现场安全质量，全力保证15冬测试赛可靠用电。
0: 辽阳市辽宁博士集美美制功能新材料项目这个假期也一日无休，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年产55万吨美制功能新材料，年产值20亿元。辽宁博士集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崔伟林，
2: 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半导体、食品医药等多个领域，补齐高端美制材料的供给短板。
3: 国庆假期，各地交通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大连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丹东港边检站优化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快速通关、高效入境。节日里，城市的平稳运转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坚守和奉献。公安、消防力量更全程在岗，守护千家万户平安。丹东市消防救援局石尾路站灭火员李海峰，
4: 保障大家安心出游、安稳过节，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本台记者刘一飞、苏星宇报道。所谓应用场景，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日常使用环境里去，真刀真枪试一把。今年辽宁将首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正式对外发布，未来这种试验场将成为培育好企业、好产业的重要资源。
3: 在东软集团东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给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多模态科研平台的系统做新一轮升级。这个平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专门为医学研究打造的 AI 训练场，这也是我省发布的第一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之一。东软集团东软研究院研发工程师庄百川，
5: 可以实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场，也就是说我用少量的数据进行人工的一个标注，就可以用它训练出来一个效果很好的标注模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来自动化的在流水线上自动实现更多数据的这么一个分割，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3: 听不懂算子、分割、模型这些词没关系，咱们先看效果。以前医生标注一组医学影像数据，每天干2个小时，得干3个月。现在用上这个大模型，2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就是场景的力量，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把技术拿到医疗科研一线去练兵。未来这个平台要服务的正是心脑血管、肿瘤、呼吸等重大疾病的防治与科研核心需求，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集数据、算力和 AI 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研究基础设施，让科研人员有工具可用、有依据可依。长城战略咨询沈阳业务中心副经理周俊彤，
6: 对于技术方来说的话，就是我如何更好的能找到一些产业需求方，能让我进行首次的试验，能让我获得真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实现场景的过程中呢，应该是从场景变成一种创新资源，通过创新资源呢，能吸引一批企业，那通过吸引一批企业呢，能创造出一个产业。
0: 好技术怕没地方试，好需求怕没工具干。场景就是把这两头拉到一起，让技术真解决问题，让需求真得到满足。目前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3年行动方案已出台，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省将推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场景项目超100个，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21个重要领域。省发展改革委场景应用专班蔡宇然，
7: 持续挖掘新领域新赛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向的场景资源，优先布局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形成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推进的良好局面。
8: 金秋时节，
3: 金秋时节，我省花生迎来收获季，一颗颗饱满的金豆豆破土而出，今年

0: 成怎么样？小小花生
1: 也做强做优做大。
2: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3: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2: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4: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2: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5: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2: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6: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8: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9: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0: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

0: 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蓄勇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
1: 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从开昌分演到梅九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蓄勇县。 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剑锋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
4: 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0: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万零342元，增长5.6%。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 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试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 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备孕，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已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6: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牛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牛等演出成为亮点。 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相处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 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火起来，乡情传下去。
1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
0: 欣赏喀斯

0: 刻松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 实现

0: 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7: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8: 应该差不多。行，
6: 到能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早上好，各位，今天的音乐早餐我已经给各位准备齐全了。那么今天早上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童安格的歌。放眼整个华语乐坛里面，童安格可能是最被低估，也是早已经濒临被遗忘的歌手。一是大红的时候太过低调，二是自己巅峰的时候却悄然隐退，而他的光芒也从来没有被遮掩过。当年更是与齐秦、周华健、王杰并称为台湾四大天王，被称为天王杀手的他，连周华健都视他为偶像。

1959年，屠安格出生在台湾的高雄，是家中的独生子。父亲是一位知名漫画家，母亲也曾经从事过油画创作工作。而屠安格的艺术细胞全在音乐上，从小就有极高的唱歌天赋。5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参加了松江天使合唱团，6岁上小学又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代表学校参加过高雄国小独唱组的比赛，获得过第2名。那个时候的屠安格呢，就是一个唱歌小神童，备受老师的重视和喜爱。除了音乐方面，漫画方面也是有极强的遗传基因。1975年，16岁的屠安格考上了台湾的复兴商工美工科，这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家美术学校。在学校里面，他担任乐队指挥，并且参加了歌咏社。那个时候的他会画画，会唱歌，一时成为了学校里面的红人。再加上长相儒雅，风度翩翩，腼腆害羞的书卷气也让他成为了不少女生心目当中的校园男神。

在学校期间呢，热爱音乐的他还组了一个旅行者三重唱，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做专业音乐人做的事儿。没有事儿，他们就去做一些小型的演唱，一年之后还灌了唱片，叫旅行者三重唱专辑。19岁的他就开始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如果说按照这样的发展路径下去，肯定会前途无量。就在这时呢，母亲发现图安格书卷气很重，于是在20岁的时候，图安格呢就入伍锻炼。1981年退伍的时候，他居然在2年之内创作了30多首歌曲。这样的天才与炙热，也让图安格在此后的音乐道路上备受赏识。退伍之后的图安格初入社会，没有一点点的社会经验，工作也是一度没有着落，无奈只好先找到了一家卡通公司，从事卡通工作。当然这个时候呢，他所选择的工作是与美术专业息息相关的，不过在他心目当中，音乐可能才是他唯一想要追求的事业和梦想。在卡通公司上班期间呢，图安格也不忘自己的音乐创作，他一直在等待着一个能够打通他音乐梦想的大门。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
2: 在有了一点名气之后，童安格开始参加中视的单元剧《风筝》。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他是担任了男主角，而且接着他继续发力，接二连三地发表了第二张专辑《女人》和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曾经爱过》。这个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唱歌啊，声音婉转而且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手，竟然是如此的优雅独特。童安格在台湾乐坛呢，已经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音乐才子。在他发表第四张专辑《跟我来》的时候，事业已经完全打开，并且开始担任电影配乐的创作。

在《流浪少年路》和朱延平导演的电影《好小子》两部电影当中呢，他担任了电影配乐的制作。1987年，童安格获得了台湾票选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就在1988年呢，童安格出演了李岳峰导演的电视剧《新不了情》，并且担任其中的男主角。而这一年，他还恰巧介绍了一个人进入到演艺圈，这个人就是吴奇隆。童安格不知道的是，真正属于他的事业巅峰很快就要到来了。1989年，童安格发表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一举奠定了童安格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地位。

这张专辑被誉为图安格神一样的专辑，这也是他第一张进入到内地的唱片，堪称图安格歌手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之作。专辑不到一年就红遍了全台湾，成为了年度全台湾男歌手唱片销量冠军。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忘不了，让生命等候等歌曲，成为了传唱非常广泛的经典歌曲。后来呢，与梅艳芳合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又一举打入到了香港乐坛，香港歌手开始纷纷涌来向他邀歌，或是翻唱他专辑当中的歌曲，而他的全盛时期也在此时如潮般的爆发了。就在同年，他发表了第六张专辑《梦开始的地方》，那首经典的《耶利亚女郎》就是他想象着新疆的一个美丽的传说，是一首天马行空的天才之作。而刘文正呢，早前就相中了这首歌曲，并且将其收录在1983年发表的个人专辑当中，而后图安格又自己把自己创作的歌再一次唱火了。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图安格，感受他的音乐人生。神秘的耶利亚女郎的美丽故事依旧传唱在无数人的心梦之中，而此时呢，神秘的图安格又被誉为歌坛白马王子和情歌王子，气质文静平静，随和而又儒雅。就像李宗盛说的，图安格是我认为音乐与本人真实性格最为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浪漫顺畅天真易相处。而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一些奇怪的音阶，总是让人觉得很柔顺很安适。